0: 一半鲜果通过外贸渠道远销俄罗斯、东南亚，另一半则供给雪王农业等国内知名深加工企业，同时也吸纳不少就近群众务工。
1: 从下半年六月底开始到第四年的一月份以前，大概我们每一天是120个人左右。那平常呢，大概我们现在不忙的时候就20-30个人。我们一年之就工人的就是给他们发的工资，大概我们一年要发200多万出去。
0: 据了解，目前安岳全县柠檬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种植规模和产量均稳居全国第一。
2: 2025年，
0: 安岳柠檬自营出口额达到2.19亿元，同比增长23.2%，产品远销38个国家和地区。在安岳，像佛润农业这样的出口备案企业已有35家，注册出口果园超过6.68万亩，共同撑起了全省水果自营出口超80%的份额。
2: 2025年12月以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安岳石窟研究院组建的考古调查工作队，在安岳卧佛院坚守近半年，目标是赶在风化、水患、生物侵蚀进一步吞噬这些千年遗迹之前，为卧佛院留下一份更加完整、客观且真实的身份档案。
3: 不同于以往对安岳石窟家底的地毯式摸排，这次调查的目光只聚焦于卧佛院这一个点位，现存139个龛窟、1613尊造像以及超40万字的刻经，都需要被逐一吃透。
4: 目前的考古调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田野调查、整理以及报告编写。目前我们是正在处于第一阶段的野外调查阶段，一个是崖面遗迹关系的调查，另外一个是龛窟里面的经文及造像内容的调查。
3: 四家单位分工明确，将各自的绝活凑在一起，力求拼出一张更完整的卧佛院拼图。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主要提供学术支撑，负责造像断代、经文释读。
4: 我们现在目前分工是每个人专门写一个窟嘛，那大家都是在同一块区域工作，当我们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其他小伙伴都叫过来一起讨论，然后通过这些碰撞也在其中学习成长了很多。
3: 学术争论是为了无限接近历史真相，即使是崖壁上看似普通的孔洞，考古队员也要逐一测量长宽高，从榫卯结构的尺寸差异中判断其用途，还原古代工匠的营造工序。
5: 主要是本地人的一种优势，对于能够快速的勘窟定位啊，现场人员的调节，个人也在参与考古报告的编写。
3: 对于当地石窟保护工作来说，这次考古调查的意义更加直接，每一处新发现、每一笔精准记录，都是在为文物撑起一把保护伞。
5: 就是因为我们他各方面记录的也比较清楚，那么对他以后的这种卧佛院的他的那个保护啊，以及他的一些其他的那种保护工程的项目申报，或者是一种旅游宣传什么的，他都可以作为他的基础资料来使用。
3: 半年来，团队依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崖面遗迹关系、新识别的题记、造像组合与题材类型，过去被历史掩埋的信息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这也成为此次坚守的意义。他们还将继续未完的考究与争论，为卧佛院写下更完整的传记。
6: 在资阳市中医医院，有一间常年亮到晚上8点的眼科诊室，延时开放的灯光、温柔耐心的诊疗、代代相传的医者初心，温暖了无数患者。近日，记者走进诊室，探访这束守护光明、传递大爱的暖心之光。
3: 走进资阳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杨建芳的办公室，一面印有奥特曼图案的创意锦旗格外引人注目。送锦旗的是一名90后高度近视患者，手术风险极高，在该院的治疗下重获清晰世界。病人的信任成为杨建芳不断精进的底气。锦旗字画感谢信，每一件背后都是你信我，我尽力的双向奔赴。为了方便群众，还特别开设眼科夜间延时门诊。
7: 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种小朋友，然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个弱视，包括近视这一部分哈，他们没得时间来做治疗的。你看上我们上班，他们也在上学，噶，他们我们下班可能他们都还没放学。
3: 杨建芳出生在中医世家，是第7代传人。

0: 1952年，资阳市中医医院原资阳县中医医院建院，他的爷爷便是医院初代名医。
1: 我就很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这个能够噶帮助到这个病人。像那会儿我爷爷那个，虽然说他那么晚下班哈，我们等到他吃饭，我们觉得那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自豪感。
0: 1993年，22岁的杨建芳正式入职资阳市中医医院，深耕眼科30余年，斩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2020年，杨建芳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如今团队已有30人，年均门诊量超3万人次，手术量逾3000台，还创新研发了院内制剂改良中医治疗手法。
1: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中医，特别要讲究传承，然后在传承的创新这种基础上来发展一个科室。
2: 杨主任平常在与患者的这个交流沟通中呢，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能够耳濡目染，非常的亲切，言语也非常的温柔，同时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患者好。
0: 医者坚守，必有取舍。从业30载，杨建芳把最多的时间留给了患者，对家人却常觉亏欠。
1: 但是我儿子还是比较懂事，他在他们不是每个都要给家长相互要写一封信嘛，所以他只写了几句话，他就说的，反正，我妈妈工作很忙，然后我也为我妈妈是个医生嘛，医生妈妈感到骄傲。
0: 杨建芳用30多年坚持做好一件事，这盏常年亮着的诊室灯光是医者代代传承的使命之光。如今资阳中医医院妇产科、儿科等科室也陆续开设了夜间门诊，一盏盏延时亮着的灯成为资阳这座城市温暖治愈的温情之光。
3: 每年进入主汛期，都考验着基层防灾减灾的能力与担当。近日记者深入雁江区五黄镇迎接镇，走进危岩整治现场、山间监测点位、避险搬迁新居，探寻雁江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治理密码。走进五黄镇江西村始祖的周家湾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长约150米的岩质陡坎近乎垂直而立。去年五黄自然资源所在开展监测点全覆盖巡查时发现，一处大型危石已出现贯穿性裂缝，与山体基本脱离，随时可能崩塌。排危除险工程不能等到省上项目资金后实施，五黄镇政府立即申报区级治理资金。
4: 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块大石围石要崩落到这个地方，威胁到行人以及住户。五黄政府就立即的向区政府申请了资金，要把这个围石就清除了。
5: 特别是落大雨嘛，除风也要担心。现在党的政策也好，对老百姓也好，就安心了噻。
3: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人。雁江区构建了镇、村、组、点4级责任网格，把专职监测员哨兵拨到每一个山头、每一处隐患点，成为了群众身边最可靠的平安守望者。
6: 每天都要来，主要是看四周那个形状有点变化，如果有变化了，就多注意一下，晚夜间也注意一下。只要让你习惯了，一下雨就出来。
3: 李敏负责监测的点位，3年多来共发育10处危岩单体、6处危石，单个危岩体最大方量达62立方米。2025年，雁江区国土分局联合地灾防治技术督导单位在现场踏勘后，量身制定治理方案。今年4月底工程全面完工，共清除危岩危石458立方米。
6: 反正我还是讲的那个国家政策是好的，对那些我们那些生命还是不对那个的，那把那些挖干下去了，这样放心多了嘛。我胆子多大的多了的嘛。
3: 在迎接镇打卦10村6组张家嘴隐患点，距82岁老人刘德清家不足10米。前2年汛期，他和老伴儿都听从村干部劝导，投奔子女避险。今年因腿脚不便，执意留守。在镇村干部反复上门规劝无果后，再次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并找出问题症结。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将邀请地质专家到现场进一步核实踏勘，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危险消除。
7: 进入汛期了，你们还是一个是你们要注意到观察到这个地方有没得发展，平时睡觉的时候也多留个心，随时有啥子社长我们村上的都会随时关注到的。
3: 除了开展隐患排查

0: 来整治，异地搬迁则是斩断隐患的最后选择。2008年地震后，村民刘书贵家屋后山体开裂，裂缝逐年扩大，成为迎接镇险情最严重的隐患点。2015年，刘书贵全家迁出险地，次年底和同组三户搬迁村民一起住进了避险解困聚居点，彻底告别了危崖危险。
1: 搬迁不垮的，人那是婆婆人房子的婆婆底下，落雨求救湿得很喽。这个地方肯定没隐患了噻，这心里都要舒服的多了。
0: 2002年，雁江区打响全域地质灾害综合整治攻坚战，138处隐患点全部得到有效治理，实现动态清零。近五年，统筹整合各级资金3400万元，摸排新增隐患点209处，实施排危除险174处，避险搬迁32处。凭借扎实的防治成效，连续五年获评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先进集体，交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亮眼答卷。
2: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开展地震影响区专项排查，推进斜坡建防、专项摸排和斜坡详查工作，推进13处治理项目和6处避险搬迁，从源头消除隐患，切实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6: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1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1: 聆听生活的活力，
13: 有有有有好声音。 What's wrong with me？
11: 尽在活力百分百。
13: With me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现在呢，我们所收听到的歌曲是由胡夏演唱的歌曲《时光会发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胡夏的这首《时光会发芽》是一首充满着温暖与希望的治愈系的作品。那歌曲呢，是以轻柔的旋律为底色，搭配胡夏清澈细腻的声线，把时光的这种沉淀与生命的成长缓缓地到来。歌词富有诗意，把回忆呢比作种子，在等待当中悄然发芽，表达所有的付出终将会开花结果的主题。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胡夏演唱的歌曲《时光会发芽》。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不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摆脱了过去孙燕姿适合唱什么的一个惯性思维啊，寻求着不同以往的音乐表现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音乐风格。那歌曲《不同》是具有节奏的这种律动和不同气氛的高潮，旨在表达着年轻人的想法和主张。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歌曲《不同》。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3: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3: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张干净的白纸，哎，如果是不小心沾到了比如说食用油啊，或者是手上的油渍啊，油污的部分就会变得半透明啊，颜色也会变深，哎，有没有啊？那这种现象呢，常见于比如说厨房的油纸啊，外卖包装啊，以及写字桌上的作业本啊。那么纸张为什么一旦沾油就会变透明呢？那这背后又会涉及到哪些科学原理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纸张啊，为什么本来是白色不透明的呢？要想理解，哎，纸张变成透明的过程，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哎，纸为什么一开始是不透明的啊？那纸张的主要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那这些纤维呢交织成网状的结构，在显微镜下看着呀，就是无数缠绕在一起的细丝，那么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空隙，肉眼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微小的空隙，但是它们对光线传播却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么光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不同材质的边界时。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7: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8: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9: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6: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6: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折射或者是散射，那么纸张当中的植物纤维和纤维之间的空气具有着不同的折射率，那么当光照射到纸张表面的时候，会不断的在纤维和空气之间穿梭着啊，这种频繁的折射和散射使得光线呢难以穿透纸张，而是被多次反射回来，从而呢就让纸张呈现出白色呀或者是亚光啊不透明的一个外观了哈。那么简单来说呀，就是因为纸张内部的光线被四处的散射，不能穿透，也不能集中反射某个方向，所以说呢，我们看不穿它哈，也看不到背后的一些，比如说图案呐、文字啊哈。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油是怎么样去改变纸张的光学特性的。那么当油渗入到纸张的纤维结构当中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了。那油呢是一种液体，它可以很好的渗透进纸张当中原本充满空气的这些微小孔隙，被油占据之后呢，纸张内部就原本空气与纤维的界面啊，就会被油与纤维所代替了。那么关键是在于油的折射率大概是为 1.47， 与纸张当中纤维素的折射率约为 1.5， 非常的接近，而空气的折射率呢仅为 1.0， 那这个折射率的差异啊，就决定了光线传播时会不会发生剧烈的折射和散射。那么在干的啊，没有打湿的这个干纸张当中，光线呢在空气和纤维之间反复的穿梭，大量散射，所以呢就是不透明的啊。而在沾了油之后呢，油几乎是贴满了纸张的当中的一些空隙，那取代了原本折射率差异比较大的空气，那光线在纤维和油之间传播的时候几乎呢是不会改变方向的，从而就能比较顺利的穿过纸张。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的纸张后面的字啊或者图案也就变得透明起来，这就是纸张变得透明了啊。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油渗入纸张之后，哎，部分会变成深色的？那么除了变透明之外呢，纸张被油浸湿的地方呢，还会显得颜色更深一些，呈现出灰色呀，或者是深黄色的一些斑块啊。那这种视觉变化并不是真的纸就变颜色了，而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光学现象。那么当纸张变得透明之后呢，它吸收和通过的更多的光线，而不是像干的纸那样啊，就是反射回大量的散射光。那这种透过性使得我们看到的光线呢，总是它的总量是减少的，看起来呢就比其他地方就是暗了很多。同时呢，如果是纸张背后是深色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些区域透过背景的颜色也会使得油渍这个部分呢显得颜色会更加的深。那就像我们用水打湿衣服一样啊，那衣料呢，衣服的面料也会变得更深一样。虽然是材质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光的传播路径改变了，反射回来我们眼睛的光线就变少了，甚至看起来会更加的暗一些。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水也能让纸张变得透明起来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用水喷湿了纸张啊，也会出现局部透明的一个现象。这是否说明水和油的作用原理是相同的呢？那它们的原理呢是相似的，但效果不同。水的折射率呢是约为 1.33， 比油要低得多。所以说呢，水填充纸张的空隙之后呢，虽然部分减少了散射，但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一个折射差异，没有办法去完全消除光的散射。所以说呢，水啊虽然也能让纸张变得稍微那么透明一些啊，但是效果呢就远不如油了。而且呢，水蒸发快，不像油那样可以持续很久在纸张的纤维之间。一旦水分蒸发了，那纸张就恢复了原状了，而油留下的透明斑点则长期是存在的，就是很难消除啊。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大为。我们的收听方式是，您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 103.5进行收听。好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从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到底有哪些新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自6月30日起施行。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以下简称解释2。解释2第7条明确，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后，又因其他原因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期间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残疾赔偿金赔偿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二第八条指出，道路事故被侵权人有多个被抚养人的，确定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当根据被侵权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出单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再将各被抚养人生活费相加，相加后年赔偿总额以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为限。下面来了解一下，六月一日起，疾控领域将实行八项新标准。六月一日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实施，分别为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基于电子病历的传染病症候群监测数据源、传染病监测预警基本业务指标体系指引、实验室病源监测业务协同基本数据集、实验室病源监测协同信息接口技术规范、伤害预防控制术语标准。下面一起来了解资阳市2026年我为考生办实事公益活动，护航学子筑梦未来。活动时间是6月23日星期二10点。活动主办单位是残联，是教育和体育局。承办单位是教育考试院、资阳融媒体中心、各县区残联。协办单位是图书馆、资阳农商银行。本次活动分为线上观看和线下聆听。线上观看，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资阳观察，点击首页直播栏目收看直播。线下聆听可以到市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大家可以通过资阳观察 APP 进行报名参加线下活动。本次活动的授课主题是残疾考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如何填报高考志愿。授课内容是解读新高考政策，分析升学通道途径，结合招生录取经验，指导残疾考生报考院校和专业，用特殊维度定位目标，按充文保设志愿，避政策冲突，调剂结合身体条件，指导考生选择心仪的高校与专业，科学填报志愿。好的，听众朋友，在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考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置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现整理五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好的，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高考前后的五大常见诈骗话术解析。一、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号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二、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 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四、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五、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警方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这里是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开幕。6月9日晚，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开幕式在杭州市临平区浙江省塘溪盲人门球训练基地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国际盲人门球联合会主席珍妮斯·道森出席开幕式，中国残联体育部主任马玉娥宣布比赛开幕。本次赛事由国际盲人体育联合会 IBSA 主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指导，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承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有12名运动员，男女组别的前两名选手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浙江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一波表示，浙江作为东道主，将认真学习国际先进办赛理念，持续深化残疾人体育交流，高质量抓好赛事组织、无障碍服务和生活保障，让运动员在赛场上专注拼搏，在赛场外感受杭州温度。杭州市临平区副书记、区长潘卫说，临平将以此次世锦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体育助残，普及盲人门球项目，鼓励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乐享运动，同时持续放大世锦赛带动效应，为临平打造赛事之区注入新动力。盲人门球是一项专为视障运动员设计的团队运动，运动员们佩戴眼罩，在完全平等的听觉世界里，凭借一颗内置铃铛的球判断方向，瞬间扑救，果断投掷。赛场上观众需保持安静，运动员却要在静默中爆发每一次逾越、每一次封挡，依靠的不是视觉，而是千锤百炼的听觉、触觉与团队间无言的信任。好的，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些生活小贴士。夏天来了，气温高，雨水多，蚊子也开始整夜嗡嗡嗡，一晚上被叮了好几个包，痒的人根本睡不着。痒很容易让人产生抓挠的冲动，虽然偶尔挠一挠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特别注意不要频繁抓挠，更不要抓伤皮肤。频繁抓挠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进而呢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的风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为朋友们来介绍几个有效止痒的办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冷敷。我们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是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我们来缓解痒的感觉。这个方式呢很好操作，可行性比较高。之所以冷敷会有止痒的作用，是因为它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痒的信号的传递。那除了上面的作用之外，冷敷还可以收缩皮肤的血管，减少炎症介质向组织的扩散，减少阻碍等痒的介质的释放。少了这些炎症介质和痒的介质之后，痒的感觉自然也能够得到改善。那除了止痒之外，冷敷其实呢还能起到缓解肿胀和疼痛的作用。冷敷的时间没有严格的要求，可以以主观的感受为主，想要起到缓解肿胀的效果，可能需要10到20分钟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冷敷期间如果是温度上来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加冷水。不过呢，冷敷也有缺点啊，如果是小孩子可能不会配合冷敷。另外呢，冷敷对痒的缓解是暂时的，不要对此有更大的期待。这第二种方法就是冰敷。显然冰敷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会更低，它的作用机制呢和冷敷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再赘述。冰敷预计的效果会比冷敷要好一点，
不过它获取难度会更大一点。冰敷呢，可以选择冰袋、碎冰块，甚至是吃的冰棒。不过要注意的是，冰敷会有冻伤的风险，在皮肤和冰之间最好垫一层毛巾，避免二者之间的接触。另外，冰敷的时间通常会更短，每次5到10分钟基本就够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每天可以重复多次。第三个方法就是使用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款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挺多的，比如说荨麻疹、痱子，同时呢，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止痒的作用来源于这几个方面。洗剂摇匀之后涂抹在皮肤上，蒸发的时候呢，会带走热量，以微观上的冷却效应来缓解痒的感觉。还有就是里面的炉甘石成分有一定的收敛作用，通过收缩皮肤表层血管和减少渗出，来缓解局部水肿和炎症。还有就是洗剂中的氧化锌成分还有抗炎症的效果，虽然弱了点，但聊胜于无。最后就是洗剂可能会添加甘油，它会有一定的舒缓作用。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它的作用呢不是很强，仅适用于比较轻微的痒感。第四种方法就是使用薄荷膏。薄荷膏呢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多种痒的感觉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还可能含有樟脑等物质。它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在于，活性物质可以激活皮肤的冷觉感受器，产生清凉的感觉，并一定程度暂时性的抑制痒的信号向大脑中枢传递。由此可见啊，这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只是主观上让人觉得不痒。薄荷膏的优势在于起效快，一般涂抹之后5到10分钟就有明显的改善。不过也有几个不足，比如说止痒的持续时间短，往往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除了止痒之外呢，它没有确切的抗炎作用。另外，薄荷膏不适宜用于2岁以下的孩子。好的，听众朋友，关于被蚊子咬了能迅速止痒的方法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是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进行留言分享。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滋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滋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阳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2: Tuka, tuka.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现在呢，气温是越来越高了啊，大热天里，哎，这个空调呢就成为了我们的消暑利器呀、啊。也到了我们用电的高峰时期啊。那空调呢，好用是好用，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就很可能让它呢成为大家家里最费电的一种电器了啊。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哎，空调一开一关费电呢，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呢？这很多人呢用了好几年空调也没有弄明白，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学一学啊，能够帮助我们节约用电，也能帮助大家节省不少钱。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哎，哪个它会更费电呢？那有的人为了节省电费啊，一天开空调，这开关好几次，热了就开一会儿，冷了呢就又赶紧关上，这是这样的一开一关，真的会省电吗？其实频繁的开关空调啊，反而会更费电。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空调啊，启动阶段它的能耗呢是很高的，那重启次数多了，那么它的总能耗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呢。

空调在工作的时间越长，那这种对比呢就越明显。另外，频繁的开关空调啊，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那导致这个空调的使用寿命就缩短了。那么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一个热交换啊。空调不用的时候呢，就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那么在夏天使用空调还有一个省电的秘诀，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有人说呀，这个空调开除湿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呢还更加的省电。那么这个除湿模式用起来它真的会更省电吗？那怎么样才能既凉快又省电的使用空调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夏天开空调的省电秘诀啊。这个在南方的三伏天呢，是又热又潮湿，那我们呢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湿度在45%到65%，这个呢能提升我们体表的舒适度，而且呢有利于我们的人体健康。那如果是室内初始温度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呢可以先开启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然后再改成除湿模式，这样呢既能省电又达到了除湿制冷的效果。那如果是北方啊，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天的室内呢炎热，但是呢并不潮湿，那这个时候应该选择制冷模式，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啊，比如说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之下，那么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省电，反而呢会增加耗电量，而且呢这个降温太慢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舒适感。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大热天里啊，空调成为了我们的消暑利器，那同时呢也是到了用电的高峰了。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空调怎么来省电啊。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那想要健康吹空调，大家还要注意这几点。那要注意哪些点呢？首先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那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呢，在使用之前啊，最好是及时的给它清理一下啊。建议呢，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的这种滤网。那一来呢是为了获得洁净的空气，二来是长期使用之后，滤网上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它同时呢也会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
1: 为什么就笑了，这一颗心好像换了新电池。
0: 那还有就是避免骤冷骤热啊，我们的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当中，哎，突然就进到了空调房了，又或者呢从空调房，哎，突然进入到很热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我们的身体呢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紊乱呢，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等等问题，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那就是保持室内的湿度，恰当的湿度呢，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皮肤等的一些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那可以呢，适当的来补充水分，也可以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啊，我们放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就是，哎，在我们使用空调的时候，它的温度呢，不宜设置太低啊，这空调温度呢不要设置太低了，那室内外的温差呢也不宜过大啊，那过大呢会加重我们的体温的调节中枢负担，也很容易造成我们比如说头晕啊、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等一些啊不舒服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还耗电啊。那一般呢最适合的温度是26到28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定时的去开窗通通风。那么开空调呢会使空气不流通，那空气质量呢会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等一些呼吸道的不适症状。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哎，我们时不时的换一下气啊。建议大家呢是2到3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是10到。
2: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夏。

0: 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剪影。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FM103.5，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9: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分钟，保证室内有新鲜空气。

那么还能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避免直吹身体，那避免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面部、膝盖、小腹、腰部等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一些部位啊。那如果是直接对着我们的头颈部吹，那我们的头皮温度下降，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么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而言，严重的呢可能会诱发中风啊。还有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风向呢我们把它朝上更制冷，开启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的风向呢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这样的循环。那么在制热的时候呢，就是把空调的风向朝下。那一般来说呢，冷空气是向下走的，而热空气呢就相反。那这样呢，可以充分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给它们自然的交换。

还有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老人也要及时的开空调。那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隐性中暑的情况。那么随着年龄升高，老人的这种皮肤温度感受器敏感性下调，那么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啊，所以说呢，即使是室内温度偏高，他们呢可能会感觉不到很热啊。那长期处在高湿、高温、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容易出现比如说脱水啊、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从而呢就中暑了。那所以说呢，要及时的打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升高，人的汗量就随之增加了啊。那么洗澡就成为了大家出汗之后的一个常规操作了。那洗澡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儿，在夏季却暗藏着一些隐患啊。有一些不当的操作容易导致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波动、心率失常，甚至是引发昏厥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夏季这几种常见的洗澡方式，大家呢要尽量的去避免。那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更需要注意。那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在错误的时间洗澡，比如说出汗的时候啊，饭后、酒后、运动之后，或者是空腹的时候，那会给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你比如说在出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的一个状态，如果是水温偏低，会刺激我们的血管突然的收缩，伴随着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还有就是在饭后啊，立刻洗澡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还有在空腹的时候，血糖呢往往是偏低的，人容易感觉到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在酒后，这个时候呢立即洗澡可能会引发血压还有心率的剧烈波动。

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到大家啊，这个洗澡呢，应与吃饭的时间间隔是一个小时，与运动期间的间隔呢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那如果是我们身上有汗，应该等到汗水消退之后，然后再洗澡。那么还有呢，就是洗澡的水温过高或者是过低了啊。洗澡水温过高呢，会使我们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心慌啊，甚至是诱发心律失常。那水温过低呢，则会导致我们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我们的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呢可能会引发心绞痛等等一些问题。在这里也是建议到大家，洗澡的水温呢保持在35到40度是比较好的一个区间啊，以接近我们的体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还有呢，就是洗太久了哈，长时间的洗澡呢，会使我们的皮肤的血管保持这种持续的扩张，那导致大量的血液涌向我们的体表，减少我们的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呢会引发头晕心慌，那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心律失常或者是晕厥。建议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内。那淋浴呢，一般是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这个时间呢，是不含洗头的时间的啊。老人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好的一些朋友，应该酌情的缩短洗澡时间。

0: 反正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

0: 含凝住耳，下地见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在洗澡的时候门窗紧闭，很多人呢洗澡习惯紧闭门窗啊，导致浴室之内是闷热缺氧，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人们容易胸闷心慌，由于心脏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也会随之增加。在这里也是建议到大家，洗澡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浴室的一个通风，比如说打开排气扇或者是留一道门缝啊，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密闭潮湿的浴室当中。还有就是在浴室当中站立太久了，长时间站着，比如说洗头啊洗澡，会使我们的下肢血管扩张，脑部的供血呢相应的就减少了，这样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头晕目眩甚至是晕倒。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到大家，洗澡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准备一个防滑浴凳啊，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体弱的一些朋友，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还有就是洗后贪凉啊，比如说在洗澡之后呢就立刻的吹冷空调冲冷水啊，那么在洗澡之后我们的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这个时候呢如果是立刻的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的话，这个温差刺激会让我们的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心率会随之波动，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等等一些情况啊。在这里也是建议大家，在洗完澡之后应该擦干我们的身体，等到我们的体温逐渐恢复之后，然后呢再降温，切记是贪一时之快啊。

有的朋友说呀，这个今天我没有出汗，哎，可不可以不洗澡呢？大家都知道，哎，出了汗要洗澡。那如果是今天我没有出汗，那还要不要洗澡呢？那如果是没有生病、感冒等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在夏天即使是没有明显的出汗，还是建议到大家每天可以洗一次澡的啊。当我们运动情绪激动啊，或者是处在高温环境当中的时候，那皮肤的汗腺呢就会分泌汗水，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我们的体温。那这个时候的汗呢，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即使在比如说静息凉爽的环境下，皮肤仍然是在持续进行着不显性出汗的。在我们的汗水当中呢，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

尤其是呢我们的一些部位还有特殊的大汗腺啊，它们所产生的汗水呢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那么再加上细菌的一个催化，就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啊。所以说呢，不管是有没有出汗的，夏天呢都最好每天洗一次澡。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有皮肤病的一些朋友，建议呢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咨询医生进行酌情处理啊。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思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1: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我们升级前的听众朋友在这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书签把我忘记昨日美梦。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爱自己的七个层级，那不知道大家在哪一层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这第一层呢，就是照顾自己的身体。所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呢，第一要务就是吃好睡好，规律作息，让自己的身体呢始终保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比如说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不暴饮暴食，也不随便的凑合啊。那晚上呢少熬夜，不跟自己的身体较劲，关注自己身上所发出的信号。那如果是累了，就好好休息。真正的自爱是从尊重自己的身体开始的，那么这种生理主权的回归才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
0: 雨点少的质朴在重逢。
1: 那这第二层呢，就是滋养精神。世界在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日子里，你依然有权利去感受爱，体会生活当中责任之外的生活志趣。把握碎片时间，听听音乐，看看书，有时间的时候呢，出门看一场电影，去旅行，去看展，找到一个兴趣爱好并坚持下去，多去建设精神世界的防风林。那么真实的生活充满了琐碎，如果不想在日复一日里被慢慢的消耗，就要常常给自己的精神充电。正是生活当中这些看似无用的一些小事儿啊，悄悄为你建立了一个精神上的缓冲区。滋养精神世界呢，是为了让我们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更是建设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支撑。那当我们精神有了归处，人就不会在喧嚣中轻易的走失。那这第三层呢，就是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本质呢，是同自己好好和解。接纳自己的出身、长相以及当下的现状，接纳自身的不完美，接纳偶尔的脆弱、迷茫与力不从心，接纳事事未尽如人意，也接纳自己本就与他人不同。接纳呢，不是认命，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心理策略。那么接纳的真正意思是看清楚哪些是无法改变的，然后呢停止无谓的内耗。就像是一个优秀的牌手啊，他呢不会抱怨手里的牌不好，而是会立足当下去尽力打出最好的局面。接纳呢是认清现实之后的重新出发，也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下面我们来了解这第四层啊，是内观情绪。情绪在日常当中是陪伴在我们的左右的，有喜欢，有失落，有平静啊，有欢喜，也有突如其来的烦躁。那很多人呢，习惯了压抑愤怒，消化委屈，但是成熟的情绪管理呢，是允许情绪自然存在，任它穿过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被某种情绪所纠缠，是因为我们的二次加工，就是你在脑子里反复的去思考，反复总结，反复激活这份情绪。那当我们允许情绪穿过我们，它呢就不再有力量把你困住。

0: 那这第五层呢，就是寻找情绪根源。情绪呢，不是敌人，而是一位信使，是身体在替你记账啊。比如说，你在发现自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感觉到生气的时候，那么先别着急爆发，而是可以去仔细的想一想，这股情绪产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当你找到了情绪产生的根源，情绪呢就不再是洪水猛兽，它的背后是一个曾经受过伤正在呼救的小孩，抱抱他，安抚他，告诉他没关系，我看见你了，以后我会好好陪着你。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这个时候当你学着蹲下来认真地倾听内心的声音，那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其实都是在帮你更完整地去认识自己，慢慢的，情绪将不再能操控你，你将拥有的是守护自己内心的力量。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继续了解这第六层啊，就是爱上情绪。找到情绪根源之后呢，你需要做的是爱上你的每个情绪，包括负面的情绪。既然是情绪的信使，那么每个愤怒、自卑或者是孤独的情绪，其实呢，都是过去的某个你，在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和你对话。如果你抗拒这些情绪，那本质上呢，就是在抗拒那个自己。爱上自己的情绪，就是与自己的完整的过去和解。承认并接纳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光明和阴影，这才是真正的爱自己。那最后呢，我们来了解这第七层，就是拥有大爱。当你走过前面的六层啊，你就会发现，那么最高一层的大爱是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生。当你内在的杯子被爱彻底的装满了，它自然会溢出来，去温暖身边的人和世界。那这种爱呢，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能量的溢出，它毫不费力，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充盈。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不再需要靠讨好去换取认可，不需要去靠委屈维持关系，也不再需要靠付出来证明价值。你给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而是富足之后的分享。因为先被自己妥帖的安放，温柔善待，所以呢，才有底气去包容，去理解，去照亮。那么真正的大爱是始于自爱，忠于从容。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当中的那个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有缺点、会愤怒、会伤痛的真实自己。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世界呢，会在你眼前展现全然不同的模样。你不必再向外追逐认可与安全感，你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那在这里也愿大家在这场爱的修行当中，活出真实且有力量的自己。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2: 我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耕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彩。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小花姐，

0: 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前段时间在武汉，于某开车来到了武汉绕城高速君山桥大桥的时候，这个车子突然是向左偏移，撞上了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的水马，随后呢又向右横穿第三车道，撞上了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交警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就发现于某呢他是没有穿鞋站在路面，就以为呢是鞋子在事故当中脱落的。那为了他防止被扎伤，于是呢民警就进车里面帮他找鞋子，可是找了半天啊，车里面居然是一双拖鞋。那交警呢就批评于某就是你为啥子穿拖鞋开车嘞？不料呢于某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开车的时候都是赤脚的，没有穿鞋。那经过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低头看了一下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是没有穿鞋，不仅没有踩实刹车的踏板，反而是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那交警对于某呢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的责任。说到这个夏天因为天气比较的热，不少朋友呢为了图生死穿清凉的拖鞋，甚至呢是光脚开车殊不知这个举动是十分危险的。像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就是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这个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的情况，本身还会造成一些突发的意外。

我们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建议哈，在车里面备一双舒适的透气的平底鞋子。好，虽然说上下车换鞋子略有一丢丢的麻烦，但是换来的哈是安全。

前不久王某开车啊，在这个长台高速行驶的时候，在经过了羊头互通匝道，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了右侧的护栏，导致车身右侧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哈、就是撞击的凹坑。那面对交警调查，王某就说啊，司机眼睛都睁不开了，就是打了一个盹儿，怎么一回事儿？说这个王某哈，在上夜班的时候一直工作到了当天的凌晨一点，下班以后连夜开车赶回家，然后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真的是又累又困，十分的疲惫，但是呢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于是便强撑着继续开车，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一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啊，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平时哈一定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的任务。如果说你有熬夜、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重体力劳动等情况，还是要充分的休息以后再开车出行。然后长途开车的话，我还是要参考这个逢三进一的一个原则。在这个还没有感觉到疲劳困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服务区去休息去调整，千万不要抱着我可以再撑一会儿马上就要到了，或者说是你感觉到困了以后我再进服务区去休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开车哈，它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好，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这个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的。不过呢，我们在家里面哈，像使用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关于像这个电器火灾的一些征兆，那就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就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啊短路、超负荷或者说是漏电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排查。好，然后呢就是啊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的感觉，就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还有就是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那如果说继续使用的话，极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啊火灾啊或者说是触电的风险。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插座面板还有接线盒啊走线墙有这个焦黄熏黑的痕迹，就说明可能存在啊这个电源的一个插座的电源线哈，它接触不良等情况啊，那一定要排除问题再来使用。那如果说看到哈，像这个电灯忽明忽暗，就除了电灯寿命原因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就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需要维护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还有就是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围啊、橡胶围啊，就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那么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那如果说发生了电器火灾，第一个的话就是切断电源，就如果说发现了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立刻的关闭电源的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然后就是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那电器啊火灾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你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啊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那火势比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就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怎么样预防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在购买电器的时候认准3C 认证，拒绝三无或者说是假冒伪劣的产品。功率电器还是要配专用的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个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然后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啊电线的插头、电线的接头是否有松动老化啊，外皮是否有变色、发热或者说是有异味，那及时的去更换破损的电线。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

0: 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那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以后尽快的断电，避免长时间的通电。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的高，那家中的电器还是要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它的周围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啊、配电箱啊等这些，周围呢还是要留出散热的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的自燃。总而言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去规范使用各类的电器设备，及时的排查隐患。如果说发生了电器火灾，还是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那千万不要用水去灭火。

小蚊子呢，家里面还也是时不时的飞来一两只。那我们要使用一些蚊香啊，点蚊拍啊。但是哈，我们在使用一些驱蚊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哎，比如说我们在点蚊香。啊，点燃的这个蚊香啊，要放在这个金属支架或者说是不易燃烧的啊这个器皿上，那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或者说是引燃周围的可燃物。还有呢，就是放置蚊香的时候要远离窗帘啊、衣物、纸箱啊、床铺、木质家具等可燃物。睡前外出的时候务必要彻底熄灭蚊香。那千万不要在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去点燃蚊香。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电蚊拍，通电的状态下不要用手去接触电蚊拍的网页，然后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然后不可将杀虫剂啊、驱蚊喷雾啊，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还以防啊燃烧起火。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花露水购买的时候认准正规产品，放在小朋友不易触觉的、不易触到的这个阴凉的地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远离明火、高温热源，近者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去喷吐。那如果说使用的是电蚊香液，那我们还是要注意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使用完毕以后务必要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擦拭或者说是将液体撒在电蚊香，那以免引发短路了。总而言之呢，在生活当中啊，像这些消防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1: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生活当中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知识。那常见的一些网络诈骗的手段哈，一个的话就是 AI 换脸的诈骗，就新型的高科技诈骗手段。那它呢可能会利用这个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还有就是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害人相信视频面前的这个能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极易哈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诈骗。好，那第二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了，就自称是公检法机关，然后并以哈比如说你涉嫌啥子个违法的活动啊等等，索要银行卡的信息及密码验证码进行资金清算，或者说是直接让你把这个钱呢打到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上。那么第三呢就是冒充老师诈骗，就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者说是微信的渠道以书本费

培训、采购、班服等名义啊，像这个让家长呢转账缴费啊。第二呢，就是网络刷单的诈骗，就打着网络兼职的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然后要求你刷单的形式做任务，还就是网络贷款诈骗啊，就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放款的旗号。以预付手续费啊、预交保证金啊、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者说是索要银行卡的密码、手机验证码。还有呢，就是冒充亲友诈骗，就是常以子女啊等等哈，就是生病了呀、急需用钱呐、等这些噱头，让受骗人呢不知所措，在慌忙当中遭受到这个诈骗分子的诈骗。然后大家呢还是要有一个诈骗的意识，就对于任何人啊，尤其是陌生人，不可以轻易的或者说是去盲目的去相信。遇人遇事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话呀、承诺了什么好处哈，就轻信或者说是盲从。那如果说你接到了类似比如说要汇款的、要转账的信息还有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有一个防范的一个意识，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那一定要与家长啊，或者说是学校，或者说是孩子直接联系，亲自的去核实。还有呢，就是不要感情用事哈，也千万不要去贪图便宜，就世界上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呢也不会掉馅饼。那对于这个犯罪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者说是信用卡套现等这些虚假的骗局，大家呢千万不要相信哈，一定要多去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也很重要哈，就比如说自己的身份信息或者说是账户信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这些重要的信息了。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牢记哈，只要陌生人一谈到这个银行卡要转账的，一律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你中奖了，但是呢你要先交税嘞，一定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不要相信哈，一律挂掉。还就是陌生短信让人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一律不点。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删除。然后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也不要相信哈，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你中奖了领奖，但是呢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凡是说这个家属有急事儿的哈，有什么应急的事情要先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也不要相信。凡是在电话当中索要银行卡信息以及验证码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好，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也不要相信。凡是自称是领导要求汇款或者说是转账的哈，都是骗子，不要相信。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凡是陌生网站要求去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0: 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讯。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错峰用电，节约用电。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比如说白天啊，因为是用电的高峰，然后节能办公，然后杜绝哈白昼灯、长明灯、无人灯。那夏天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这个温度还可以调到26度及以上，更省电。然后开启以后记得关窗子。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就比如说我们在外出或者说是夜晚不频繁开关啊冰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开启节能模式或者说是假日模式，哎，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能耗哈，真的是还学到这个小妙招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洗衣机，然后预约哈，就是11点以后洗衣服，并且选择合适的洗涤的模式，哎，能够有效的节省啊，就是节省电费哈。还有呢，就是夏天，比如说电热水器，我们可以利用，哎，比如说像这个骨断开始加热，第二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温的效果。其实夏天的话，我们这个洗澡这个温度还可以不用那么烫，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的温温的，还比较的舒服哈。还有呢，就是夏季像电动汽车利用1点到7点进行慢充，既能保护电池，还又能减少充电的费用。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节约用电，我们也可以像这个冰箱避免阳光直射，里面的食物不要装的太多，然后摆放稀疏一点，能耗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电器哈待机，就一般家庭所有的电器一年的待机耗电量哈，大概呢就是200千瓦时，所以哎这个

电器待机啊，包括呢这个屏幕亮度哈，我们可以稍微的暗一点，就是电视机还有电脑的屏幕亮度调低，音响设备音响降低，哎，可以很省电。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关闭家庭或者说是办公场所所以里面的一些不需要用到的一些电器，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节能型的电器，可以大大的降低电器的能耗。

0: 所以我们在平时哈、啊、掌握一些错峰用电和节约用电的小妙招，哎，既能享受夏日清凉的时光，又能为环保啊做一些贡献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高考成绩的一个查询啊、这个查分的指南哈。我们的这个高考呢已经是落幕了，高考成绩查询成为考生及家长啊当前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记者呢也是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全省预计6月25号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的查询。那为了方便考生高效安全的查询高考成绩哈，那我们有一些指南，就怎么样去查分。那考生呢可以通过你需要认准哈，就是官方的正规的平台，你可以关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实时的去获取权威及时的高考资讯。那考生的话只需要点击公众号菜单栏高考服务或者说是成绩查询这个板块哈，依照页面提示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完成成绩查询。那么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电脑端登录啊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四川省教育厅官网，还就是我们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网进行查询。登录官网页面以后，你进入到了一个首页高考成绩查询的专区，准确的输入啊考生号、身份证号及报名的密码，就可以查询个人的高考总分、单科的成绩、全省位次等核心的信息。那么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呢也是特别提醒到大家，在查分及后续志愿填报的阶段，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提高个人信息的防护的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身份证、志愿填报账号及密码，千万不要在朋友圈、微信群等社交平台随意的去发布证件照片、成绩的截图等隐私的内容，也千万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考生关键的信息啊，严防个人信息的泄露。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呢也是比较的热，我们在外的时候啊，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还有防暑的工作准备。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在6月10号，2026年自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向全国各地朋友是发出了热情的一个端午之约。那么会上，四川雁投文旅投资有限公司是介绍了2026年自阳市端午系列活动的有关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雁江区会于6月18号到28号连续11天重磅推出自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你来自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19号我们有一个就是龙舟的比赛哈，这个是有一个重磅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来迎接大家。那么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那么上午呢会在这个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上演龙舟盛会。那么次第上演这个龙舟巡游、民俗鼓舞，还有龙舟竞渡、端午抢鸭子等经典的民俗活动。那么下午呢，蜀人原乡广场会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全面开启，有端午的诗乐会、民俗集市、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就是特色活动同步的开展。同时呢，这个碧霞路端午主题巡游也会温情上演，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民俗，感受端午文化，传承千年端午的文脉。晚上科技光影助力滨江夜景惊艳出圈，非遗打铁花，还有沱江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还有特产展销活动，让沱江两岸越夜越美丽，越夜越热闹。那同时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市井烟火也会拉满我们的这个端午氛围，汇聚了自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呢，将会在6月18号下午开市，晚上呢为期11天的2026年自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的活动序幕。那巴蜀孝心胖姐团队会带来公益惠民的巡演，用接地气的巴蜀曲艺为全程端午热潮暖心开篇。那此外呢，哈，今年的这个端午活动啊，还会就是进行一个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自阳站火热开场，川内少年舞者同台竞技，用青春舞姿点亮传统佳节。6月21号，聚焦这个川渝文旅融合，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以美食为枢纽，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晚间自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场，唱响自阳城市故事。那么6月22号到25号也会通过精品广场舞展演，还有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来既体现市民昂扬的精神风貌，也生动的来呈现我们乡镇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结果。那同时呢，6月26号到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的集市、特产展销也会常态的运营。那么直到6月28号晚上就会举办闭幕式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呢，这个端午佳节，

真的是期待满满哈，尤其是这个19号的一个龙舟盛宴哈，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当然还有这个小龙虾节，对不对？又可以炫美味的小龙虾了。哎，大家就是如果说端午佳节哈，就是说没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没关系，就在咱们资阳的也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大家心中，湖南的夏天应该

0: 是什么味道呢？哈，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到这个湖南人的夏天？因为其实每个城市、每个省份，它的夏天所展现出来的韵味和特色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那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我们四川包括湖南，哎，就觉得夏天也是火辣辣的，对不对？但是呢，真正的湖南，哎，那个老饕却能够挖出那味，随着初夏悄然登场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紫苏，哎，紫苏。没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感觉上是那种中药味的那种紫苏，对不对？但其实呢，哎，这种比较斯文秀气的植物却是湖南这片哎暴就是比较暴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一个定盘星哈。这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让它能够成了去腥停鲜的利器啊。离开了紫苏，平底放多少这个剁椒豆豉也还原不了地道的湖南味儿。这个八百里洞庭跨岳阳，湘阴望城等等等等，它的这个水系几乎是涵盖了大半个湖南。那所谓这个鱼米之乡，真正的就是鱼死为生，所以呢，这里盛产的百来种水产纷纷成了这个湖南人餐桌上的恩物。那么每年的夏天哈，这个新鲜的紫苏上市的时节也是这个湖鲜们次第肥美的当口。那这个仲夏时分，天上是流金烁石，而到了哎，就是湖南人奶奶们的这个灶台上就不遑多让了，那叫一个热烈沸腾。他会取这种就是肥猪肉片来熬出猪油，放入新鲜的这个鲤鱼或者银鱼、水鱼等等，猛火一顿爆炒。好，这个时候呢，湖南人就会哎因地取材，选用刚刚上市的这个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这是一种有些婉约又不失锋锐的选择，它不像辣椒、花椒那般霸道。那紫苏呢，虽然也有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那伴随着独特的辛香啊，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里，绝不抢戏，但也绝对能够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哎，因为这个紫苏的这份功力，据说哈，长沙当地甚至有紫苏不上市剖鳝鱼的不开刀的说法。哎，所以呢，你去长沙的菜市场里逛逛，卖水产的多半都会有紫苏来搭配。那有朋友就要问了，那紫苏总没有上市的时候吧，那湖南怎么办？不吃鳝鱼，不吃水产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哎，这些老一辈们、老辈子们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那么同湖南同样驰名的这个辣啊，这个辣鱼辣肉，把紫苏晒干保存起来就不就好了吗？所以呢，紫苏酱、紫苏干就诞生了。就算是在这个湖南阴冷的冬天，同样不怕吃不上那些热辣辣的鱼鲜。那至于哈，这个浏阳人的餐桌上经常会吃到这个豆豉，还有长沙制的臭豆腐的卤水当中，据说也少不得这个紫苏的身影，哎，多要用这个紫苏水来调味儿。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山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为什么这个湖南的豆豉和臭豆腐味道都与别的地方不同？哎，自然这里边就有它的独到之处。哎，说到这个湖南的美食，我们就想到湖南哈。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世纪之交湖南台的初代网红快乐大本营是红遍了全国。那伴随着何炅、李湘这些名字，就当时长沙当时的一个名片之一就是口味虾，对吧？那所谓口味大概就是重口味的简称，但又绝不是这么简单能够去定义和概括的了啊。在热辣之余，鲜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准，绝不能让这个拙劣的这个辣掩盖了小龙虾的鲜，于是呢，紫苏就登场了。那一盆合格的这个口味虾，有半浅的汤汁，还有这个紫苏叶子经过火的这个炙热，缩成一团，这种深紫色的，或者荡漾在汤汁里，或点缀在这个通红的这个虾壳上。伸手剥开鲜嫩的这种虾肉，配上紫苏略带纤维的这个颗粒感，哎，这个就是他们湖南人哈，这个口味虾的一个诀窍之处。其实，在那些年，长沙有专门卖这个口味虾的店子，起名叫不怕辣，隔壁家便起名叫辣不怕，再后来再来一家怕不辣，哎，这大概就是长沙人独有的一个娱乐精神吧。Hey girl.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到这个湖南去玩的时候，尤其是长沙，你们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口味虾里边是不是，去翻找一下是不是加了这个紫苏的。另外呢，在湖南人的这个桌上还有一道这个家常菜哈，叫紫苏煎黄瓜。哎，就是在这个黄瓜的陪衬下，这紫苏成了这个担当了这个双男主之一的角色。那种独一份的馨香，同样在炸紫苏和凉拌紫苏里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已经是紫苏的一个独角戏了。唯一的共同点，大概他们就是下酒难得的一个佳肴吧。这个长沙也称为这个新城，这里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在全国中国也是算得上这个头把交椅哈。那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沙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这个。

个就是美食当中调了一样紫苏，让你会觉得特别的独特，那就是奶茶，很奇怪吧，是不是？其实哈，这个饮品里边加这个就是紫苏，也有其实很早的历史了啊。那么其实这个紫苏饮调配也比较简单，平时家里也容易操作。那所以呢，这湖南人呢就很聪明哈，就是在遍布长沙街头的一些奶茶店呐、咖啡店里，也开始有一些加入紫苏的一些饮品，比如紫苏咖啡、紫苏奶茶以及紫苏柠檬茶，喝的就是一个辛香酸甜。总之呢，在湖南这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全中国最热爱紫苏的6000多万人。好吧，我们承认啊，这湖南人真的是天下第一紫苏的拥兔啊！下一次去湖南吃美食的时候，就尝一下它这个紫苏，加入这些美食之后，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呢？仔细品一下。

0: 有，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之前呢，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咱们中国哈那些天空之王称号的城市，那很有意思，包括了就是潍坊，是不是在天上特别干有活的那些城市，还有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卫星发射哈发射场，什么酒泉呀，还有文昌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大家继续来盘一下我们这种天空之王的城市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算是给大家扫扫盲。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地方呢，哎，是称为这种星空之王。如果说论哈，咱们中国观星圣地，河北兴隆，还有四川的稻城，西藏阿里，还有新疆木氏塔格峰附近都堪称顶流。而这个青海冷湖，哎，则是少有人知的隐藏王者。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邓理才研究团队曾经呢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确认这个冷户塞什腾山是世界极光学以及红外天文观测台址。重点在于哈，此类台址非常的稀缺，国际公认的最佳区域仅集中于这个智利北部、夏威夷、莫纳克亚峰和南极冰球地区。冷湖的发现无疑为我国光学天文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其实如果说这个哈，我觉得偏科研方向的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这个青海冷湖，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少有人知的隐藏王者。总之呢，对于尤其是对于天文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另外呢，这个被称为天空之王当中的这个凌空之王，哎，那么也是最能够展现凌云之志的城市，珠海当之无愧。因为呢，每2年一次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让百岛之城成为了这个全国瞩目的天空舞台哈。咱们一般都是称之为珠海航展，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么从战斗机划破长空，到运输机振翅凌云，从无人机这个集群编队，到火箭卫星模型集中亮相，中国航空航天领域最前沿的成果常常率先在珠海向世界展示。虽然哈，这里不是火箭升空的起点，也不是飞机诞生的车间，却是中国飞行梦想最直观也最壮观的展示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天空之王称号的鹏程万里的深圳。鹏程深圳呢，也是中国名副其实的低空经济第一城。庄子笔下这个也提到过哈，穿扶摇而上的一个大鹏就非常的玄幻。但深圳在低空领域的大鹏展翅非常的真实。在深圳，这种特殊的大鹏展翅羽翼呢，是由1700多家无人机企业近1000亿元年产值共同编制。深圳呢有权。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 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最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全世界70%消费级无人机和50%的工业级无人机都来自深圳。那么据统计哈，截止到2025年底，咱们中国无人机运营企业近2万家，而实名登记无人机总数破328万架，累计飞行4530万小时，同比增长70%。低空经济哈也成为了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最为振翅高飞的无疑就是这座鹏城了。那么从低空放风筝到太空放火箭，从低空打飞机到深空找外星人，那么论上天这件事，中国这些天空之王是真的能触，有事他真能上哈。也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天空之王这样称号，就是在天上特别有活的城市还有哪些呢？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哈，要去一下长春，因为空军航空大学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广汉，咱们中国哈民航飞行员的摇篮，没错。还有这个浙江湖州民营航天高地啊，所以太多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说的特别好哈，就是世界遗物，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它也是飞向了全世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近日，2026年成都马拉松啊，就是宣布是10月25号开赛。那么，2026年呢，也是成都马拉松迎来的第10年哈、啊。那么今年这个刚好也是10周年，所以呢对于成都的马拉松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的一年。但是呢对于中国马拉松从数量扩张到进入到这个精品化的阶段哈、啊、那么从一条赛道到一个赛事的 IP， 那么这10年如何把这个价值半径做大，才能够真正定义马拉松赛事的格局呢？其实对于一场国际赛事来说，它首先指向的就是路线本身如何成为品牌的资产。那么其实呢在2027年首届成马共计20000人参赛，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定赛道，金沙遗址起跑，用42.195公里画出了一条成都时间线。那10年之后呢，赛道向杜甫草堂、还有四川博物馆、青羊宫和琴台路延伸。那么正如成都马拉松赛事总监李金在发布会上所言，成马的42.195公里历来是跑者眼中品读成都的一个最美动线，他们也希望来自全球的跑友能够通过这个成马的赛道亲身的感受成都这座2300年来的成名未改、成址未迁的历史底蕴。数据显示，成马的这9年时间累计是超过了180000人次参与比赛，而且呢人气是越发的高涨。就在去年，成都首日报名就突破了180000人，共计287584名来自全球的63个国家和地区的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加啊。那不仅是这个赛道更加的敞开，那么本届成马在机制上更加的向跑者敞开。本届成马在机制上做出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方向特别的明确，不再为怎么管住3.5人焦虑，而是倾注全力去细化怎么服务每个人。据介绍，这报名呢是改为了先报名再抽签，中签后缴费，再配合存取包混编、人脸识别支撑、时事定位，以及6300多名社会化志愿者的入场，细微之处皆是心意。其实呢，这个成都马拉松哈、啊，就它的这个 IP 商业价值的核心，固然有品牌的排他性，但是呢，在10年间，成马在金字塔之下又搭建出了开放的梯队，并开出了全国马拉松赛事的先河。那么本届成马的市场开发计划新增了第6和第7层级，开放支持企业和烟火小店合作席位，也支持企业合作重点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数字文创等领域的成都品牌企业共设实习合作的价格为30000元每席啊。那么这也显示出了哈，成马呢试图用灵活的市场机制，把城市的商业末梢神经接入到赛事的 IP。那这样的开放也延展至了这个 C 端赛事的前一周哈、啊，就凭成马号码不享20家景区免票、全程500家餐饮8折、90家酒店的专属折扣。那数据呢，确实也是印证了这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潜力哈、啊。那么其实呢，以2024年成都马拉松为例，飞赴成都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60%以上，那么酒店预订量同比翻番，旅游门票同比增长365%。那支撑这种高转化率的，正是占比超70%的室外的一个参赛选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延展的还有赛事 IP 的数字文创。那今年成马依托熊猫家园打造的跨界标杆，推出了首席领跑官、小赤竹等3大国宝形象，并联合本土企业发售马年限定马头包的一个套装啊。那么其实呢，回望过去的10年，成马的成长轨迹也嵌在了成都建设的世纪赛事的名城的上升通道。2017年首届成马时，成都体育产业也正是一个蓄力期啊。那伴随着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举办，时至2025年成马 报名人数再创新高，成都举办的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还有成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500亿哈，所以呢这就是成都它的这个就目标哈，在逐渐的达成的过程当中。那成马的十年也走在了这条路上，赛道的物理长度是恒定的，但是呢它的经济延展性拓展空间还未。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啊，要期待一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安岳柠檬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小小柠檬正凭借品质升级、标准赋能，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突围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天我们走进四川佛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一同透视企业发展历程，看这颗黄金果是如何走稳内外双市场的闯关之路。
2: 仲夏时节，在安岳县通贤镇四川佛润农业的包装车间里，清甜柠檬香萦绕四周，二十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忙碌，分拣、清洗、贴标、装箱，动作一气呵成。
3: 这批货大概有500多斤吧，大概是发到俄罗斯的。
2: 能够稳定远销海外市场，得益于企业成熟的产业链布局。2014年成立的佛润农业，是一家集标准化种植、自产自销和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企业。目前在安岳县通贤镇的茂石村、高文村、武林村等地流转了1200亩土地，规模化种植柠檬，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和水土条件，出产的柠檬品质出众。企业获评安岳县柠檬种植进出口示范基地，更是国家海关备案的首个出口俄罗斯的基地。光鲜的成绩背后是十多年摸爬滚打的坚守。早年从事金融行业的陈月2006年辞职，2009年他首次接触安岳柠檬，便看准了特色农产品的消费升级潜力。
3: 也就在2010年时候吧，当时的柠檬

0: 应该说在中国国内消费还没有，基本是国外消费，基本做出来是出口。那么在国内的话基本上就只有四星级酒店以上才有柠檬水喝，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想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它一个好东西的话，都觉得它应该是在中国能够得到未来肯定有发展。
1: 2011年，陈悦在安岳培育了20亩柠檬种苗，还规划了万亩种植基地，可受制于市场认知弱、配套不完善，大规模种植计划被迫搁置。2013年，他在长河源镇落地200亩，2014年又在通贤镇流转了1200亩，但由于管护经验不足、田间管理粗放，问题逐渐暴露。
0: 2017年找一次霜冻，2019年又找一次霜冻。所以说这个沙皮病特别严重，原来30%最后达到70%，那个果子里面全部是黑点点，就卖不出去。
1: 此后陈悦彻底转变思路，以旗帜标准倒逼品质升级，他主动与有关企业一道接轨麦当劳、肯德基的全球供应链标准，并成为两大知名连锁品牌定点柠檬供应基地。
0: 麦当劳、肯德基专供基地它是很严的，它的基地检测它是要通过三方来规定检测，要包括你的土壤、你的水、你的农药的残值含量，都要符合它的标准才能供应。
1: 凭借过硬实力，之后企业又通过了海关出口备案，拿下了俄罗斯和东南亚的出口资质，并升级为国家绿色食品示范基地，实现了从种得出来到种得优质、种得标准、种得品牌的跨越。
0: 我们才开始做，主要是做那个产量也不高，可能就是只有几十百八万斤吧。也就是说到了23年的时候，那一年的话我们产量是500多万斤，就平均一亩达到4000斤以上了。
1: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了市场观念的转变。如今各类柠檬水成为热销饮品，佛润农业的柠檬产销也实现了内外均衡双向发力。一半鲜果通过外贸渠道远销俄罗斯、东南亚，另一半则供给雪王农业等国内知名深加工企业，同时也吸纳不少就近群众务工。
0: 从下半年6月底开始到2024年的1月份以前，大概我们每一天是120个人左右。那平常啊，大概我们现在不忙的时候就20-30个人。我们一年之就工人的就是给他们发的工资，大概我们一年要发200多万出去。
1: 据了解，目前安岳全县柠檬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种植规模和产量均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安岳柠檬自营出口额达到2.19亿元，同比增长23.2%，产品远销38个国家和地区。在安岳，像佛润农业这样的出口备案企业已有35家，注册出口果园超过6.68万亩，共同撑起了全省水果自营出口超80%的份额。2025年12月以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安岳石窟研究院组建的考古调查工作队，在安岳卧佛院坚守近半年，目标是赶在风化、水患、生物侵蚀进一步吞噬这些千年遗迹之前，为卧佛院留下一份更加完整、客观且真实的身份档案。
2: 不同于以往对安岳石窟家底的地毯式摸排，这次调查的目光只聚焦于卧佛院这一个点位。现存139个龛窟、1613尊造像以及超40万字的刻经，都需要被逐一吃透。
3: 目前的考古调查分为2个阶段进行，田野调查、整理以及报告编写。目前我们是正在处于第一阶段的野外调查阶段，一个是崖面遗迹关系的调查，另外一个是龛窟里面的经文及造像内容的调查。
2: 四家单位分工明确，将各自的绝活凑在一起，力求拼出一张更完整的卧佛院拼图。其中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主要提供学术支撑，负责造像断代、经文试读。
3: 我们现在目前分工是每个人专门写一个窟嘛，大家都是在同一块区域工作。当我们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其他小伙伴都叫过来一起讨论，然后通过这些碰撞也在其中学习成长了很多。
2: 学术争论是为了无限接近历史真相，即使是崖壁上看似普通的孔洞，考古队员也要逐一测量长宽高，从榫卯结构的尺寸差异中判断其用途，还原古代工匠的营造工序。
4: 主要是本地人的一种优势，对于能够

0: 快速的勘窟定位啊，现场人员的调节，个人也在参与考古报告的编写。
1: 对于当地石窟保护工作来说，这次考古调查的意义更加直接，每一处新发现，每一笔精准记录，都是在为文物撑起一把保护伞。
0: 就是因为我们他各方面记录的也比较清楚，那么对他以后的这种卧佛院的他的那个保护啊，以及他的一些其他的那种保护工程的项目申报或者是一种旅游宣传什么的，他都可以作为他的基础资料来使用。
1: 半年来，团队依然不断有新的发现，崖面遗迹关系、新识别的题记、造像组合与题材类型，过去被历史掩埋的信息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这也成为此次坚守的意义。他们还将继续未完的考究与争论，为卧佛院写下更完整的传记。
2: 在资阳市中医医院，有一间常年亮到晚上八点的眼科诊室，延时开放的灯光，温柔耐心的诊疗，代代相传的医者初心，温暖了无数患者。近日，记者走进诊室，探访这束守护光明、传递大爱的暖心之光。
1: 走进资阳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杨建芳的办公室，一面印有奥特曼图案的创意锦旗格外引人注目。送锦旗的是一名90后高度近视患者，手术风险极高，在该院的治疗下重获清晰世界。病人的信任成为杨建芳不断精进的底气。锦旗字画感谢信，每一件背后都是你信我，我尽力的双向奔赴。为了方便群众，还特别开设眼科夜间延时门诊。
3: 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这种小朋友，然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这个弱视，包括近视这一部分哈，他们没得时间来做治疗的。你看上我们上班，他们也在上学，噶，我们下班可能他们都还没放学。
1: 杨建芳出生在中医世家，是第七代传人。1952年，资阳市中医医院（原资阳县中医医院）建院，他的爷爷便是医院初代名医。
3: 我就有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这个能够噶帮助到这个病人。像那会儿我也那个，虽然说他那么晚下班哈，我们等到他吃饭，我们觉得那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自豪感。
1: 1993年，22岁的杨建芳正式入职资阳市中医医院，深耕眼科30余年，斩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2020年，杨建芳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如今团队已有30人，年均门诊量超3万人次，手术量逾3000台，还创新研发了院内制剂改良中医治疗手法。
3: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我们中医特别要讲究传承，然后在传承的创新这种基础上来发展一个科室。
4: 杨主任平常在与患者的这个交流沟通中呢，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能够耳濡目染，非常的亲切，言语也非常的温柔，同时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患者好。
1: 医者坚守，必有取舍。从业30载，杨建芳把最多的时间留给了患者，对家人却常觉亏欠。
3: 但是我儿子还是比较懂事，他在他们不是每个都要给家长相互要写一封信嘛，所以他只写了几句话，他就说的，反正，我妈妈工作很忙，然后我也为我妈妈是个医生嘛，医生妈妈感到骄傲。
1: 杨建芳用30多年坚持做好一件事，这盏常年亮着的诊室灯光是医者代代传承的使命之光。如今资阳中医医院妇产科、儿科等科室也陆续开设了夜间门诊，一盏盏延时亮着的灯成为资阳这座城市温暖治愈的温情之光。
5: 每年进入主汛期，都考验着基层防灾减灾的能力与担当。近日记者深入雁江区五黄镇迎接镇，走进危岩整治现场、山间监测点位、避险搬迁新居，探寻雁江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治理密码。
6: 走进五黄镇江西村始祖的周家湾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长约150米的岩质陡坎近乎垂直而立。去年五黄自然资源所在开展监测点全覆盖巡查时，发现一处大型危石已出现贯穿性裂缝，与山体基本脱离，随时可能崩塌。排危除险工程不能等到省上项目资金后实施，五黄镇政府立即申报区级治理资金。
7: 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块大石围石要崩落到这个地方，威胁到行人以及住户。五黄政府就立即的向区政府申请了资金，要把这个围石就清除了。
8: 特别是落大雨嘛，出洪也要担心。现在党的政策也好，对老百姓也好，就安心了噻。
6: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人。雁江区构建了镇、村、组、点四级责任网格，把专职监测员哨兵布到每一个山头、每一处隐患点，成为了群众身边最可靠的平安守望者。
9: 每天都要来，主要是看那个四周那个形状有点变化，如果有变化了，就多注意一下，晚夜间也注意一下。只要让你习惯了，一下雨就出来。
6: 李敏负责监测的点位，三年多来共发育十处危岩单体，六处危石。单个危岩体最大方量达62立方米。2025年，雁江区国土分局联合地灾防治技术督导单位在现场踏勘后，量身制定治理方案。今年4月底，工程全面完工，共清除危岩、危石458立方米。
9: 反正我还是讲的那个国家政策是好的，对那些我们那些生命还是保对那个的，那把那些挖干下去了，就要放心多了。我胆子多大的多了的嘛。
6: 在银街镇打卦石村六组张家嘴隐患点，距82岁老人刘德清家不足10米。前两年汛期，他和老伴儿都听从村干部劝导，投奔子女避险。今年因腿脚不便，执意留守。在镇村干部反复上门规劝无果后，再次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并找出问题症结。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将邀请地质专家到现场进一步核实踏勘，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危险消除。
10: 进入汛期了，你们还是一个是你们要注意到观察到这个地方有没得发展，平时睡觉的时候也多留个心，随时有啥子社长我们村上的都会随时关注到的。
6: 除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异地搬迁则是斩断隐患的最后选择。2008年地震后，村民刘书贵家屋后山体开裂，裂缝逐年扩大，成为银街镇险情最严重的隐患点。2015年，刘书贵全家迁出险地，次年底和同组三户搬迁村民一起住进了避险解困聚居点，彻底告别了危崖危险。
9: 单箱子垮塌，在人那是坡坡，人房子的坡坡底下，落雨球球湿得很喽。这个地方肯定没隐患了噻，然后心里都要舒服的多了。
6: 2002年，雁江区打响全域地质灾害综合整治攻坚战。138处隐患点全部得到有效治理，实现动态清零。近5年，统筹整合各级资金3400万元，摸排新增隐患点209处，实施排危除险174处，避险搬迁32处。凭借扎实的防治成效，连续5年获评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先进集体，交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亮眼答卷。
11: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开展地震影响区专项排查，推进斜坡建防、专项摸排和斜坡详查工作，推进13处治理项目和6处避险搬迁，从源头消除隐患，切实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姓名：
1: 嘟嘟、
2: 阿莱、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溺水呢是1到14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5到9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所以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哈，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停留去玩耍。那么第二呢，就是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然后不熟悉水域、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就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游泳去玩水，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说如果说这些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说发生危险的话，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的扔出救生圈、救生绳。如果说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或者说是误入激流被冲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做跳水去打闹憋气潜水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哎，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哎，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背漂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隐蔽区里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0: 阿拉比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洗妹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洗妹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洗妹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喝西梅汁，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就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通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啊。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单次摄入5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

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哈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啊，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哈，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哈。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哈就是败烂，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哈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我们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好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搭配哈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哈，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但是呢像这个西梅汁哈，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哈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哈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比如说便秘哈，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哈，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这个水果榨汁儿。同时呢有足量的饮水，每天的饮用水哈就是饮用150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哈，晨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哈，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哈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哈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等等哈，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开心更面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5: 。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气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气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

0: 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啊，千万不要去夹它啊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哈，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啊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用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哎，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哈，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一到两周啊，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啊，一些红点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啊，我被蜱虫咬过。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啊，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哎，物理防虫哈，死掉有小雷。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啊、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带小宠物出门的朋友，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小宠物哈，去梳理、去梳毛、去检查一下。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马上呢就到了咱们的端午了。哎，这个粽子嘞，作为端午的主角儿，粽子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种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绿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

或者说是乌龙茶。当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陈皮水哈，它可以消化消食化积，然后理气健脾尤其呢是适合肉粽。哎，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儿哈，比如说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因为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4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还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度五。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生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裁判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生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清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还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和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

0: 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谁比谁好，那饮食它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Gucci, Gucci.

0: 情。
1: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开车的朋友就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叫做《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是来自汪时米作词作曲，由郁可唯演。

这首歌它的编曲采用的尤克里里还有曼陀林以及龙尼吉他和弦乐四重奏等一些原声的乐器，那么主题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到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不同的自己和生活。郁可唯以其深情而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的就好像是漫天繁星一样璀璨，又好像是迷失脚步般一展身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画片《恐龙宝贝之神农神勇士》的主题曲，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不会绝迹》。这首歌是来自王雅君作词，由林俊杰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爱不会绝迹》呢，是林俊杰比较代表的、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的曲目。那么林俊杰他的声线给大家一种非常的舒服并且空灵的治愈感，因此在林俊杰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种让人始终相信爱不会绝迹的一种信念。

好，看到一位叫做雷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记得这首歌，因为当时是陪自己的侄儿看动画片，然后听到这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突然又想起了以前美好的日子。

老婆说，她说当时我看这部电视啊，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呢，还在上幼儿园呢。她说特别喜欢当中的恐龙宝贝。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下一首歌，来自半吨兄弟演唱的一首，叫做《对你说》。

0: 知所措。
1: 这首对你说呢，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叙事，通过描绘孩子睡梦当中的场景和假设性成长命题，自描式的呈现了亲子间的情感动流。那么歌词运用了替你阻挡风雨等一些来表达交织守护纯真的渴望和理解成长必然性的双重的一种情感。

0: 好，一位叫做九九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或许有一天大家可能会突然听懂这首歌，而那时的自己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吧。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是来自摁演唱，叫做进去，是来自小咸鱼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0年的时候，歌曲它以细腻的笔，然后呢描绘了因为物理或情感的距离而产生的思念和无奈。

这首歌它是以间距为隐喻，表达了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矛盾和思念之情。歌词当中的寂寞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叹息，进一步深化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思念还有一种无奈的情感在当中。

好，小吉发来的信息，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感觉淡淡的委屈感，然后再听到后面，然后就释怀，进去就是一个过程吧。

好，下面是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大头钉团队演唱的那首《珊瑚颂》。他说改编的特别好，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好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一起来聆听。那么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演唱歌曲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小心。

好，感觉怎么样？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那么来自咱们的丽丽也发来短信说，她说自己也喜欢一首非常改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花儿与少年，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好。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那么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5的时候。谁在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还不如一个人在心里流浪。
5: 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我想》。好，再听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这是歌者一首非常经典，而且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首，来听一下段。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一首叫做《爱很简单》，你有没有猜对呢？有没有听过？好，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了。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演唱的歌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位叫做双双的朋友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的一首歌，是来自唐小兰作曲，由唐小兰、刘子玲作词以及刘子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乡》。

这首《归乡》它的是以归乡为情感纽带，然后串联了资阳城市记忆和游子的情怀，是展现资阳人文温情还有城市温度的本土代表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它以游子归乡、乡愁情深为核心，那么也是勾勒了咱们资阳儿女对故土的眷恋还有回归的一种温暖。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渡》，是来自电影《四渡》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周深演唱，由安久作词，长征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9号。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人夏，我很累却不敢喊疼。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再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先把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给大家，大家先来思考一下，一边猜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哈，一边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脑筋急转弯，为什么说蚕最有钱？蚕就是啊，桑蚕叶的那个蚕，对吧？蚕最有钱，什么问题啊？为什么蚕最有钱？哪里看出来它有钱了？好的，大家都一起来猜一猜，为什么说蚕最有钱？这个问题呢，是当时我去方特玩。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呢？如果说猜不出来，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前天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周末时光啊，周末的时光真的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也可以直接就躺在床上睡个他昏天黑地。像我们的青音姐姐哈，她就是属于一有休息的时间，她就会在床上睡，真的是睡得天昏地暗的。有时候下午3点钟，我心里想这个时间应该不再睡觉了吧，所以我给她打电话，然后接起来，你又在睡觉啊？我就没有起来过。哎呀妈，我说你也太能睡了吧？休息时间不就是拿来睡觉的吗？平时的睡眠太不够了，就周末来补补觉吗？啊，好吧，我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当然，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会选择在周末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些朋友的话就选择直接躺在床上补觉。有些朋友的话可能会去周边近郊游一下，去做点喜欢的事情，吹吹风，打打游戏呀，看看书啊，钓钓鱼啊，等等等等哈。那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的周末做什么最享受呢？大家在周末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是最享受的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哈， FM 是大写的，然后1035是数字，百灵是拼音全拼。FM1035 百灵，添加百灵之后呢，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然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然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好的，那这个环节呢，我们一个脑筋急转弯哈，为什么说残最有钱？好，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猜。互动话题，一个人在周末做什么最享受？欢迎大家积极的跟百灵进行互动。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6: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7: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十万个为什么，首先啊，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是在抬头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天上的云呢？云是什么形状呀？它们像棉花糖，像小绵羊，慢慢的在天上飘啊飘，对吧？那你有没有问过云朵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接下来呢，百灵姐姐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他呢叫小水滴。小水滴有多小呢？它比蚂蚁的腿上的小绒毛都还要小100倍呢，你用眼睛根本就看不见它。几十万个小水滴挤在一起，才有一粒芝麻那么大。有一天，小水滴在一个小池塘里睡醒了，太阳公公伸出暖洋洋的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小水滴的头。小水滴觉得，哎呀，身体变得好轻好轻啊，哎呀，我飘了起来。小水滴变成了水蒸气，像看不见的羽毛一样飞向了天空，飞到很高的地方，空气变得凉飕飕的，小水滴打了一个哆嗦，呜，又变回了水滴的样子。可是他发现自己变得太小太小了，比原来还要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

0: 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0: 我这么小，会不会掉下去呀？
1: 小水滴有一点害怕，小水滴试了试往下掉，你猜怎么着？因为它太小太小了，空气就像是一张又软又密的蹦蹦网，把它给拖住了。它往下掉的速度比蜗牛爬的还慢，1分钟只能掉几厘米。你伸出一根手指头，慢慢的往前挪，都比它掉得快。这个时候，地面上又吹来一股暖暖的风，这可不是一般的风，它像是一双看不见的大手，从下往上拖着小水滴。这双大手的力量啊，比小水滴往下掉的力量还要大得多。于是呢，小水滴不但没有掉下去，反而又被拖得更高了。小水滴开心地喊，
0: 哦，原来我像坐电梯一样啊。
1: 他往旁边一看，哇，成千上万的小伙伴也跟他一样被暖风拖着挤在一起，他们抱成团，变成了一朵白白的软软的云。
0: 可是云朵为什么会在天上飘来飘去呢？
1: 嘿，那是因为在高高的天上还有风婆婆，风婆婆吹一口气，呼，整朵云啊就像一艘小船，慢慢的在空中航行。有时候风大一点，云就飘得快一些；有时候风很温柔，云就慢悠悠的散步。云朵宝宝们还会变魔术呢，有的云宝宝喜欢叠罗汉，越叠越高，变成一座云山；有的云宝宝喜欢把自己拉成细细的丝，像奶奶的白头发。还有的云宝宝啊，变得灰灰的、胖胖的，那是他们快要变成雨滴，回到地面去看望小河和小花了。小朋友们，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一个小实验，找一根很轻很轻的羽毛，或者一团小棉花，从你胸口的高度

0: 开手，你看它是不是慢慢的摇摇晃晃的落下来？如果这个时候你从下面往上吹一口气，它是不是又飞起来了？云朵里的小水滴啊，比羽毛还要轻，而且要轻很多很多倍呢，所以不用很大的风就能够让它们呀一直飘在天上。小水滴在天上飘了很久，看到了高山、大海、城市和田野。后来它越长越大，终于变成了一颗小雨滴，滴答一声落回了大地。它跳进一条小溪，流进了小池塘。太阳公公又来了，笑着问小水滴，你还想再去天上旅行吗？小水滴开心地跳了起来，
1: 想，我还要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做一朵最白最软的云。

0: 重要。
1: 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听一听，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啦。为什么云朵会在天上飘？云朵里面呢，住着无数个小水滴，它们特别特别小，因为它们太小了，往下掉的时候呢，空气就像是一张软软的蹦蹦网，把它们给拖住了，让它们掉得非常非常慢。这个时候，地面吹来了暖暖的上升风，像一双大手把小水滴往上拖，往上拖的力气呢，比往下掉的力气还要大，所以小水滴掉不下来。高空当中呢，还有风婆婆在吹气，推着云朵往前飘，所以云朵会在天上慢慢的散步。等到小水滴长大了，变重了，就会变成雨滴回落在地上，然后太阳公公呢，再把它们送上天空，开始新的旅行。所以说，云朵飘是因为小水滴太轻，掉得慢，暖风拖着它，大风推着它。眼里我偶尔会想象，转过身就有拥抱。用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哈，我们大朋友能够听得懂的话呢，就是云在天上飘的本质啊，就是微小的颗粒的慢速沉降被持续的大气上升运动给抵消了，同时呢，水平风带动它们移动。那这个呢，是流体力学、热力学和云雾物理学的完美配合。所以说，下次呢，你看到一朵悠闲飘过的积云，不妨想象一下，云滴正在以每几分钟几厘米的速度下落，却被一股看不见的上升气流以每分钟几十米的速度推上去，两者拉锯的结果呢，就是云看起来从容地飘过了天空。好了，以上呢就是为什么云朵会在天上飘的解释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 get 到这个知识点了吗？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哈，这里是成长小贴士。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礼貌这个话题。爸爸妈妈可能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词儿，那有的小朋友可能会问，百灵姐姐，礼貌是不是就是说你好、谢谢、对不起呀？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说这些礼貌用语啊，当然很重要，但是真正的礼貌其实藏在我们每天的一举一动里。它是什么呢？别急，百灵姐姐呢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你们就明白啦。首先，礼貌啊是心里装着别人，比如外婆心疼你，给你剥了一个甜甜的橙子，可是你偏偏不喜欢吃橙子，这个时候礼貌是什么呢？礼貌啊，不是逼着自己吃下去，而是你没有皱起眉头，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而是先开心地接过来说谢谢外婆，然后再轻轻地告诉外婆说，外婆，我不太喜欢吃橙子，不过宁波的橙子闻起来好香啊。你看，你既感谢了外婆的爱，又没有委屈自己，外婆感受到的是你的尊重，而不是被拒绝。礼貌是懂得等待。再比如，周末你和爸爸妈妈去动物园，想看一下大熊猫，可是前面排了好长好长的队，这个时候呢，你心里特别着急，恨不得马上冲进去，但是你没有插队，也没有哭闹，也没有推别人，你安安静静地站在队伍里面和爸爸妈妈聊聊天，或者观察一下旁边的小花小草，耐心地等了一会儿，很快啊就轮到你了。你看，懂得等待的孩子不仅是自己很从容，也赢得了周围人赞赏的目光。礼貌呢也是有分寸的小客人。如果你去邻居家玩，看到一屋子好玩的玩具，是不是很想马上扑过去？但是有礼貌的是什么呢？你虽然说很喜欢，却没有乱碰，也没有乱拿，你会先问阿姨，我可以玩一下这个积木吗？主人允许之后呢，你才开心地玩起来。等到要回家了，你还会把玩具一件一件地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说谢谢阿姨，我今天玩得特别开心。你想，这样的孩子哪个主人会不喜欢呢？下次啊，一定会热情地邀请你来玩。礼貌还是说话像话。在学校里面，同学遇到了困难跑来请你帮忙，这个时候呢，最礼貌的做法是什么呢？不是一拍胸脯说包在我身上，而是先认真地问他，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啦？我先听听，然后你再想一想，这件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就诚实地告诉他，对不起啊，这个我可能帮不上忙，要不

0: 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如果你能做到，你就爽快地答应，并且一定做到。千万不要随便答应别人，后来又忘了或者做不到，那样的话会耽误别人的事哈，也会让自己失去信用。所以说到做到就是最高级的礼貌。礼貌也是体贴的安静。你想让妈妈陪你玩，可是妈妈工作了一上午，累得在房间午睡。这个时候，礼貌是什么呢？是你没有大哭大闹把妈妈吵醒，而是自己安安静静的在客厅画画搭积木，或者看一本绘本。等妈妈睡醒了，伸个懒腰走出来，你扑上去说：“妈妈，你休息好了吗？现在可以陪我玩了吗？”妈妈一定会感动地抱住你，觉得你长大了，懂得体贴人了。
1: 我是个星星，我还数不清，喜欢更甜的鲜花。
0: 礼貌还是生气的时候也不说伤人的话。最后这一点啊，特别特别重要。当你和好朋友闹矛盾了，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特别想说一些难听的话来气他，但你没有。你深吸一口气，或者走到一边，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因为你明白，那些伤人的话就像钉在墙上的钉子，就算后来拔出来，墙上也会留下小洞洞。所以平静下来之后，你会说：“我现在很生气，我们先不说了，等会儿再聊。”等你俩都冷静了，再一起解决问题。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小朋友，白灵姐姐要给你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最了不起的本领，就是控制情绪。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你明白了吗？礼貌啊，不是背下来的几句台词，而是你心里装着别人的每一个小举动。他是在家里对家人的感谢，是在公共场合的耐心等待，是在别人家做客时的分寸感，是对朋友的诚实守信，是给疲惫的家人一份安静的体贴，更是在自己生气的时候依然选择温柔。当你把这些小事一点一点做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喜欢都尊重的小天使，而且呢，你自己也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亮亮的。好了，那么今天关于礼貌的分享啊，就到这里啦。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小朋友们可以试着做一两个这样有礼貌的小举动。白灵姐姐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也这样告诉孩子：我们的礼貌并不是就是你好、谢谢这么简单。你好啊，这些。台词当然这些礼貌用语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一举一动，才是更重要的。

好的，那么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分享到这里啦。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为什么说残最有钱，还有互动话题，一个人在周末做什么最享受，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还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的字母哈，那1035呢是数字，百灵是拼音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首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为什么说残最有钱？好，来看一下西西雨夜这位朋友，他说因为残会节俭，残会节俭啊，又是一个谐音梗啊，残会节俭，所以说他有钱，他把钱都存起来了，像我们青音姐姐一样。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青姐姐存款最多了，因为她是用存折存的钱。好的，恭喜我们的西西鱼。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一个人在周末做什么最享受？哎，先来看哈我朋友嘞，之前跟我说的哈，他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跟我摆了我们摆龙门阵的时候，我把他摆的那些整理了出来哈，来感受一下我的朋友他的周末哈。周五下班到家，先点个外卖，烧烤或者是小龙虾或者是卤味之类的。点好之后呢，就去洗手，把隐形眼镜取了，然后洗澡，洗完澡外卖也到了，冰箱里面呢拿一罐8+1，然后坐在茶几前，把平板打开，播放正在追的剧，边喝酒边吃肉边追剧，吃饱喝足以后呢，洗手洗脸刷牙敷面膜，然后上床躺着玩手机，玩一会儿呢就睡觉，周六睡一个懒觉，起来快中午了，煮一个泡面，里面要加绿叶菜鸡蛋午餐肉，还要加生抽醋油辣子，美美的吃完一顿之后就开始收拾屋子，把衣服洗了，下午2-3点出门去超市采购，进超市买肉买菜买牛奶买水果买零食，看中啥买啥，然后一手提一个大口袋，舒舒服服的走出来。到了家之后呢，洗手睡一个午觉，睡觉睡到了5-6点起床做饭，买的排骨或者鸡或者牛尾炖起来，炖一锅香喷喷的滋补汤，美美的享受一顿，收拾厨房，洗澡，上床追剧，玩手机，睡觉，星期天再睡一个懒觉，起床然后吃一个早午饭，11点过出去扫个单车，沿着骑行啊，或者说去常去的游泳馆游泳，或者说坐地铁啊，到处去散散步，混到下午2-3点回来，回来路上呢找个路边摊吃东西，不管是米线还是土豆还是各种各样的冒菜都可以，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冲个澡，睡个午觉，睡到5-6点起床，做个简单的烫饭或者是抄手，边吃边看电视，8-9点出门遛个弯，回来洗澡，上床玩手机，睡觉。哇哦，你这个就神仙般的生活哈。这个日子确实哈，有时候觉得人干嘛老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呢？活得自在点也不犯法嘛，对吧？也没有什么错嘛。有时候浪费时间也是一种享受啊。日子并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意义才叫日子。

Lisa 说，第一就是沉浸式学习。她说她一般会在周末依旧早起，5点到7点呢是固定的学习时间。啊，哇哦，你这个真的太牛了！我以为我看错了，5点到7点啊，5点钟我还在睡梦当中。而后来呢，我发现一整个上午都用来学习，收获会更多，于是呢就延长了学习的时间。我真的，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一件事情。第二呢，就是运动。第三就是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第四就是和家人一起吃美食。我觉得你好自律啊，就是你这样的生活应该算是非常健康非常自律的一种生活，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跟你学习的。但我真的觉得我周一到周五上班已经很累了，我周六周末我真的不想早起，我还是会让自己多睡一会儿的。虽然说我觉得很佩服你，但是我做不到。下肚子说，上个周末呢可能是前期加班太狠了，周六就头痛不止，然后周六晚上呢6点多就躺下了，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的8点多，头脑清爽，一个鲤鱼打挺就起了，感觉还挺舒服的是吧。有时候我也是属于比如说一段时间就是太狠了，就工作太狠了，让自己的身体有点透支，我就会头痛，然后你就好好的睡一觉吧，哎，你就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就可能是干瘦了那种非常难受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舒服了，哎，你觉得你的身体又好像重生了一样。

Cruel Love Cloud 啊，这位朋友说，周日一大早吃过早饭就起床奔向菜市场，喜欢买菜啊。我发现大家周末好多都是在家里面打扫卫生，比如说晴天，他说周末早上呢，一个玉米一个煎蛋，吃完收拾房间拖地，擦灰的同时呢把脏衣服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搅，收拾完了之后呢基本上衣服也就洗完了，然后就开始晾衣服，10点左右呢趁阳光正好换上衣服跑个10公里，哇哦，顺便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不然大家都好自律啊，好健康啊。大概一个小时结束，去买一点鸭脖、鸭锁骨、脆骨、鸡骨架、干豆腐、大豆腐、雪糕、可乐，回家洗澡，吃完之后呢躺在床上晒太阳玩手机，直到困得不行睡觉，一觉醒来3点钟，吃点鸭货补充能量，刷2节网课，配上晚上呢再做个酱牛肉，炸个花生米，配一个冰可乐。看着你的文字我都觉得开心，我都觉得高兴，我都觉得轻松。啊，凝望春水说，我一个人周末喜欢到处逛，就是纯纯的走路那种，一个人在胡同里面晃悠晃悠，累了呢就找个地方喝点饮料歇一会儿，然后继续逛。哎，其实我们老家那边就真的是有胡同的，就有时候我进到一个胡同之后，我就很喜欢去看看这个胡同里面那些房子，就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上了年纪的房子，比较的老，但是我就喜欢看这种房子，我觉得看上面的花纹，看上面岁月留下的痕迹，风吹过的一些痕迹，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好的，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大家还有更多的周末怎么过享受的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

0: 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8: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9: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8: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0: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8: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8: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

0: 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4: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常事，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5: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3: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6: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7: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8: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8: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9: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7: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4: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3: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5: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3: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6: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7: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6: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1: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 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7: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0: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7: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7: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

0: 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六十余个储罐区内至少出现三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八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

0: 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 ，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2: 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 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 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文气，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它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一年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们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嗯，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的，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0: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 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1: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0: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谷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它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0: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

0: 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说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就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啊、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了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 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0: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

0: 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 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个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 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的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0: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

0: 是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3: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 HiFi 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这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2: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4: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个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 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它会

0: 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贵儿，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边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得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在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呀，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0: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

0: 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首座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精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实际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悦己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授权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

0: 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台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明天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明天至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7国集团峰会将于明天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 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明天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明天是世界杯的比赛日，四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1:00，德国对阵库拉索；4:00，荷兰迎战日本；7:00，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00，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5年乐至白江蚕产量突破900吨，产值达1.3亿元，产量居全国县域前列。而在9年前，这里的江蚕产业版图还是一片空白。凭着9年训军的执着，乐至人从蚕温中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开辟出一条1元产业新赛道。曾经谈之色变的千年蚕温，如今跌变成了富民强县的金疙瘩。
2: 千百年来，白将军是家蚕的头号天敌，一旦感染，蚕体迅速僵硬发白，常导致整批死亡。但这种僵死的蚕体经规范处理后，竟是中国药典收录的名贵药材白将蚕。在可控条件下主动让蚕感染白将军，完成向药材的价值跃迁，是千年产业逻辑的颠覆。2016年，退役军人蒋希武敏锐地捕捉到全国僵蚕市场高达1万吨的缺口，

0: 反向攻克这一养殖难题，他联合医药行业合伙人、创办四川德仁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头扎进白僵蚕规范化人工养殖的无人区。他们决定主动驯服白僵菌，让蚕瘟变成产业。但当时这条路在国内没有成熟技术，完全是一片空白。 为破解传统僵蚕药效不稳、杂菌超标、无法量产等痛点，乐智联动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启了长达9年的科研攻坚。在乐智僵蚕技术中心实验室，技术总监龙燕每天都在摆弄他的菌株，每一批僵蚕都要配置全新的人工接种菌。技术团队奔赴四川、云南等主产区，从1000余种野生菌株中层层筛选，反复驯化。 历经数千次对比试验，最终培育出3种完全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专用优质菌株，其中一株核心菌株通过武汉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权威认证，填补了国内规范化人工接种专用菌种培育僵蚕的行业空白。菌种选育出来后，团队又花5年时间调试蚕种筛选、接种时机、温湿度、喂养周期等环节。 最终锁定150至155小时的黄金僵化周期，形成全链条、标准化、可复制的养殖体系。依托成熟的自研技术，乐智建成全国首批持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规范化、规模化白僵蚕人工接种养殖基地。我们通过9年攻关，对1000多种白僵菌进行筛选试验。
1: 乐智僵蚕不仅获得35益全资质量认证，有效远超中国药典标准。僵蚕的功效，很广，主要是抗凝血、抗肿瘤、散结节等功效。
0: 从此，不可控的蚕瘟变成了可控的产业。2023年12月，乐智僵蚕获得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颁发的35益全认证。 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毒素污染、无公害、全程可追溯，正是这份严苛标准淬炼出的过硬品质，让乐智成功建成全国首个僵蚕规范化养殖示范基地，推动其年产量跃居全国县域前列，为传统中药材的标准化生产树立了乐智标杆。产业好不好，要看群众是否受益。乐智县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等订单模式。
2: 企业统一提供蚕种和菌种，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还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农户不用担心养不好卖不掉。王朝友就是受益者之一。目前在高氏镇磨坊村流转了2亩多亩，接近300亩土地种上秧蚕，养僵蚕来和那个剪蚕，最大的区别就是生人工，生。 省这个商业节省时间，一年大概我们可以喂12到14斤。目前在磨坊村以及周边的村镇，我们解决劳动用工大概是50人左右，每年的劳务费用50万左右。
3: 规模现在核心区域大概有3000亩土地。
4: 年产总量大概要超700吨。我们和农户之间是我们提供技术、产种、菌种、回收他们的产品，给他们保底价格的。
0: 目前，乐智僵蚕产业已带动桑园流转2万余亩，吸纳约400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4: 这个我们乐智僵蚕呢，现在产年产量呢，能够达到900多吨。 目前呢，至少是在全省聚到全力，聚到全力呢，这个也得益于我们通过产业发展、产业扶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在县内及县外全面布点，带动了我们江蚕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今年乐智县江蚕产量有望突破1000吨，产值达1.5亿元。 产量稳居全国县域前列，依托先发优势，乐智联合高校院所牵头完成了中国药典白僵蚕标准研究课题，主导和参与制定6项行业标准，申报5项国家专利。如今，这套乐智模式已走出四川，在广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地，由乐智企业托管的桑园已超过2万亩，一个以乐智为研发核心、辐射。

0: 浙西南的江蚕产业生态圈正在成型。
1: 一个曾让蚕农谈之色变的瘟神，如今却被视若珍宝。从千年蚕瘟到亿元产业，这场持续九年的驯服证明，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行业标杆的意义不只是900吨产量、1.3 亿元产值，更是那些被改变的人生、被托起的希望。在石油天然气开采领域，固井是保障油气井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关键工序。作为资阳市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川宏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耕深井固井技术20余年，以硬核科创实力和优质技术服务攻克超深井固井的诸多行业难题，为国家深地能源开发保驾护航。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乐至县西郊工业园区的宏盛石油，实地探访企业科创与生产一线。在研发检测实验室，多台增压养护釜正不间断运转，仪器屏幕上温度压力参数实时跳动，实验人员正反复调试水泥外加剂配方，复刻地下数千米的极端井下环境。公司总工程师严思明介绍说，油气井每向下延伸100米，温度升高3至5摄氏度，压力同步增加10至20个大气压。在此类极端环境下，普通水泥浆极易变脆开裂，甚至与地层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固井失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
3: 我们公司它生产的产品呢，主要是用于油田固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地下有石油，我们的这个叫做地上打一个洞，里面插一根钢管，然后这个把我们的水泥浆从这个钢管里面打下去，然后再翻上来，固到这个钢管和我们这个井沿之间。但是我们油田固井它是在地下几千米，它的温度可能就是100多度、200多，那么它的压力也很高。
2: 四川宏盛石油自1998年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固井外加剂的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目前公司拥有19大类、50多个品种的固井外加剂产品，年产能达4至5万吨，可全方位适配各类油气井固井作业需求。此外，企业还拥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核心产品的耐温性能成功突破230摄氏度。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可靠的技术服务，宏盛石油赢得了市场和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核心客户涵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内头部油气企业，年均服务国内外油气井近300口次，长期合作客户占比高达90%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额更是突破5000万元，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经营目标，预计全年可突破1亿元。立足行业前沿，宏盛石油并未停止技术创新的步伐。目前，公司正全力研发适配250摄氏度以上万米深井、地热井的超高温降湿水剂及配套外加剂。未来，宏盛石油将继续聚焦深地能源开发的技术痛点，持续攻坚核心技术，迭代优质产品，优化技术服务，助力国家油气资源与清洁能源开发。
4: 从数字化采集到数字资产交易，从沉浸式展示到 IP 共创大赛，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安岳石窟正一步步从静态文物走向动态文旅产业。
0: 安岳石窟曾因点位分散、交通不便而养在深闺人未识。2022年9月，四川石窟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岳挂牌成立，持续多年的数字破局成为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5: 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原有的石窟景点的一些精美的石窟石刻，通过数字化在石窟市中心集中展示。
0: 2025年5月，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投用，与圆觉洞、毗卢洞、卧佛院等实体景区形成了先数展预习后实景打卡的旅游闭环。
5: 我们数展中心通过大量的数字化采集以后，对于石窟石刻以后的商用有了一定的数字化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紫竹观音，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包括有我们的冰箱贴，还有我们的一些展件，都是紫竹观音为主题的。
0: 跨区域合作也在同步推进， 依托

0: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已入驻天府科普研学游平台，建成川渝石窟研学基地。今年公司计划与大足石刻互送客源，并在文创 IP 联合办展等方面深化合作。与此同时，数字破局带来的客流也带动了周边文旅配套产业。
1: 目前其实我们从开业以来，从出租率的60%，现在应该接近到65%的样子，逐步在做提升。除了正常的商务客人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旅游度假的客户群体过来的。
0: 目前安岳石窟 IP 共创平台正式上线，共创新灵感，石窟换新力，安岳石窟 IP 共创大赛报名通道也同步开启，并向广大创意者发出邀约，以新设计为安岳石窟续写新故事。
2: 近日，记者走访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街区、学校、医院周边，发现车辆乱停乱放、占道拥堵的乱象大幅减少，大部分市民都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有序停放车辆，为城市文明增添生动注脚。
3: 在车城大道、滨河西路等城区核心路段，路面停车位标线清晰醒目，如同规整的文明方格，所有车辆均完整停放在标线范围内，无压线越位占道现象。
4: 规范停车就是第一个是不会造成道路的拥挤嘛，然后我们停车的话更加方便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3: 背街小巷的变化也令人眼前一亮，狮子山北二巷、交子大道北三巷等道路较为狭窄，如果有市民乱停乱放，极易会造成交通拥堵。停车管理员表示，现在大家的规范停车意识都有所提高。
5: 这两年规范停车，大家的意识提高了很多。如果有些少部分乱停的，他也是临时停下，马上就开走了的。
3: 临近商圈、学校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抢车位、乱停车的乱象也不见踪影。在雁江七小外，交警设置了临时停靠指示牌，接送学生的车辆都有序排队。城区除了收费停车位停车整齐有序外，免费的停车区域也鲜有乱停乱放的现象。
6: 我们规划基本上没得啥子乱停乱放的，现在客人来的话哈，体验感也比较好，就是看东西啊那些比较方便了。
3: 车辆有序停放，彰显城市文明底色。如今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随着精细化治理持续推进与市民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文明停车新风将深入人心，为资阳发展注入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

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1: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1: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溺水呢是1到14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5到9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所以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啊，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啊，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哈，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湿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啊，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哈，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停留去玩耍。

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哈，或者说是误入激流被冲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做跳水啊，去打闹啊，憋气潜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跳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啊，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哈，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哈，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被漂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隐蔽区里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2: 六岁
3: 四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洗妹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洗妹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洗妹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喝西梅汁，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就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通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还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哈，单次摄入5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哈，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那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哈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呀，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哈，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哈。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哈就是败烂，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哈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我们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好，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搭配哈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哈，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但是呢，像这个西梅汁哈，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那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哈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哈，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啊，比如说便秘哈，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哈，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这个水果榨汁儿。同时呢，有足量的饮水，每天的饮用水哈，就是饮用15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哈，晨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哎，尝试排便哈，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哈，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哈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啊等等哈，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但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气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气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千万不要去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哈，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哈，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1到2周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

0: 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啊，一些红点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啊，我被蜱虫咬过。
1: 再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
0: 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啊，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哎，物理防虫哈，死掉有小类。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啊、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带小宠物出门的朋友，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小宠物哈，去梳理、去梳毛、去检查一下。

0: 好，马上呢就到了咱们的端午了。哎，这个粽子嘞，作为端午的主角儿，粽子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种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啊、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绿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较多，需要解腻助消化。那如果说是白粽哈，也就是白味的，适合像我们蘸一些蜂蜜啊，然后桂花糖啊，或者说是黄豆粉。然后原本这个粽子它本身是比较清淡的，少量的甜味儿它可以提鲜，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吃完粽子觉得有点腻，或者说是有点顶啊，我们可以搭配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当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水哈，它可以消化啊、消食化积，然后理气健脾啊、尤其呢是适合肉粽，还有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哈，比如说啊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啊、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另外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4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生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菜板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生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青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哈，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和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那饮食哈，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 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Gucci, Gucci.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5年乐至白江蚕产量突破900吨，产值达1.3亿元，产量居全国县域前列。而在9年前，这里的江蚕产业版图还是一片空白。凭着9年训军的执着，乐至人从蚕温中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开辟出一条1元产业新赛道。曾经谈之色变的千年蚕温，如今也变成了富民强县的金疙瘩。
2: 千百年来，白将军是家蚕的头号天敌，一旦感染，蚕体迅速僵硬发白，常导致整批死亡。但这种僵死的蚕体经规范处理后，竟是中国药典收录的名贵药材白将蚕。在可控条件下，主动让蚕感染白将军，完成向药材的价值跃迁，是千年产业逻辑的颠覆。2016年，退役军人蒋希武敏锐地捕捉到全国僵蚕市场高达10000吨的缺口，决定返乡攻克这一养殖难题。他联合医药行业合伙人，创办四川德仁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头扎进白僵蚕规范化人工养殖的无人区。他们决定主动驯服白将军，让蚕温变成产业。但当时这条路在国内没有成熟技术，完全是一片空白。为破解传统僵蚕药效不稳、杂菌超标、无法量产等痛点，乐至联动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启了长达9年的科研攻坚。在乐至僵蚕技术中心实验室，技术总监龙燕每天都在摆弄他的菌株，每一批僵蚕都要配置全新的人工接种菌。技术团队奔赴四川、云南等主产区，从1000余种野生菌株中层层筛选，反复驯化，历经数千次对比试验，最终培育出3种完全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专用优质菌株。其中一株核心菌株通过武汉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权威认证，填补了国内规范化人工接种专用

0: 菌种培育僵蚕的行业空白。菌种选育出来后，团队又花5年时间调试蚕种筛选、接种时机、温湿度、喂养周期等环节，最终锁定150至155小时的黄金僵化周期，形成全链条标准化可复制的养殖体系。依托成熟的自研技术，乐至建成全国首批持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规范化、规模化白僵蚕人工接种养殖基地。
1: 我们通过9年攻关，对1000多种白僵菌进行筛选10年。乐至僵蚕不仅获得3无疫情治疗认证，有效远超中国药典标准。僵蚕的功效很广，主要是抗凝血、抗肿瘤、散结节等功效。
0: 从此，不可控的蚕瘟变成了可控的产业。2023年12月，乐至僵蚕获得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颁发的3无疫情认证，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毒素污染，无公害，全程可追溯。正是这份严苛标准淬炼出的过硬品质，让乐至成功建成全国首个僵蚕规范化养殖示范基地，推动其年产量跃居全国县域前列，为传统中药材的标准化生产树立了乐至标杆。产业好不好，要看群众是否受益。乐至县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等订单模式，企业统一提供蚕种和菌种，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还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农户不用担心养不好卖不掉。王朝友就是受益者之一。
2: 目前在高市镇模范村流转了200多亩，接近300亩土地，种上养蚕。养僵蚕呢和那个剪蚕，最大的区别就是省人工，省这个商业，节省时间。一年大概我们可以喂12到14季。目前在模范村以及周边的村镇，我们解决劳动用工大概是50人左右，每年的劳务费用，50万左右。
3: 规模现在核心区域大概有3000亩土地，年产总量大概要超700吨。我们和农户之间是我们提供技术、蚕种、菌种，回收他们的产品，给他们保底价格的。
0: 目前，乐至僵蚕产业已带动桑园流转2万余亩，吸纳约400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4: 这个我们乐至僵蚕呢，现在年产量呢能够达到900多吨，目前呢是至少是在全省居到前列，居到前列呢，这个也得益于我们通过产业发展、产业扶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在县内及县外全面布点，带动了我们僵蚕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乐至县僵蚕产量有望突破1000吨，产值达1.5亿元，产量稳居全国县域前列。依托先发优势，乐至联合高校院所牵头完成了中国药典白僵蚕标准研究课题，主导和参与制定6项行业标准，申报5项国家专利。如今这套乐至模式已走出四川，在广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地，由乐至企业托管的桑园已超过2万亩，一个以乐至为研发核心、辐射西南的僵蚕产业生态圈正在成型。
5: 一个曾让蚕农谈之色变的瘟神，如今却被视若珍宝。从千年蚕瘟到亿元产业，这场持续9年的驯服证明，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行业标杆的意义不只是900吨产量、1.3亿元产值，更是那些被改变的人生、被托起的希望。在石油天然气开采领域，固井是保障油气井安全稳定运行的核心关键工序。作为资阳市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川宏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深耕深井固井技术20余年，以硬核科创实力和优质技术服务攻克超深井固井的诸多行业难题，为国家深地能源开发保驾护航。
6: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乐至县西郊工业园区的宏盛石油，实地探访企业科创与生产一线，在研发检测实验室 多台增压养护釜正不间断运转，仪器屏幕上温度、压力参数实时跳动，实验人员正反复调试水。

0: 我们的这个叫做地上打一个洞，里面插一根钢管，然后这个把我们的水泥浆从这个钢管里面打下去，然后再翻上来，固到这个钢管和我们这个井沿之间。但是我们有一天估计它是在地下几千米，它的温度可能就是100多度、200度，那么它的压力也很高。
1: 四川宏盛石油自1998年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石油、天然气开采、固井外加气的研发、生产与技术服务。目前，公司拥有19大类、50多个品种的固井外加气产品，年产能达4至5万吨，可全方位适配各类油气井、固井作业需求。此外，企业还拥有4项国家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专利。核心产品的耐温性能成功突破230摄氏度，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可靠的技术服务，宏盛石油赢得了市场和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核心客户涵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内头部油气企业，年均服务国内外油气井近300口次，长期合作客户占比高达90%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额更是突破5000万元，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经营目标，预计全年可突破1亿元。立足行业前沿，宏盛石油并未停止技术创新的步伐。目前，公司正全力研发适配250摄氏度以上万米深井、地热井的超高温降湿水剂及配套外加剂。未来，宏盛石油将继续聚焦深地能源开发的技术痛点，持续攻坚核心技术，迭代优质产品，优化技术服务，助力国家油气资源与清洁能源开发。
2: 从数字化采集到数字资产交易，从沉浸式展示到 IP 共创大赛，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安岳石窟正一步步从静态文物走向动态文旅产业。
1: 安岳石窟曾因点位分散、交通不便而养在深闺人未识。2022年9月，四川石窟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安岳挂牌成立，持续多年的数字破局成为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3: 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原有的石窟景点的一些精美的石窟石刻，通过数字化在石窟上重新集中展示。
1: 2025年5月，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投用，与圆觉洞、毗卢洞、卧佛院等实体景区形成了先数展预习后实景打卡的旅游闭环。
3: 我们数展中心通过大量的数字化采集以后，对于石窟石刻以后的商用有了一定的数字化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紫竹观音，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包括有我们的冰箱贴，还有我们的一些展件，都是紫竹观音为主题的。
1: 跨区域合作也在同步推进，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已入驻天府科普研学游平台，建成川渝石窟研学基地。今年公司计划与大足石刻互送客源，并在文创 IP 联合办展等方面深化合作。与此同时，数字破局带来的客流也带动了周边文旅配套产业。
4: 目前其实我们从开业以来，从出租率的60%，现在应该接近到65%的样子，逐步在做提升。除了正常的商务客人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旅游度假的客户群体过来的。
1: 目前安岳石窟 IP 共创平台正式上线，共创新灵感，石窟换新力，安岳石窟 IP 共创大赛报名通道也同步开启，并向广大创意者发出邀约，以新设计为安岳石窟续写新故事。
2: 近日，记者走访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街区、学校、医院周边，发现车辆乱停乱放、占道拥堵的乱象大幅减少，大部分市民都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有序停放车辆，为城市文明增添生动注脚。
5: 在车城大道、滨河西路等城区核心路段，路面停车位标线清晰醒目，如同规整的文明方格，所有车辆均完整停放在标线范围内，无压线、越位、占道现象。
6: 规范停车就是第一个是不会造成道路的拥挤嘛，然后我们停车的话更加方便一点，我觉得特别好。
5: 背街小巷的变化也令人眼前一亮，狮子山北二巷、交子大道北三巷等道路较为狭窄，如果有市民乱停乱放，极易会造成交通拥堵。停车管理员表示，现在大家的规范停车意识都有所提高。
7: 这两年规范停车，大家的意识

0: 提高了很多。如果有些少部分乱停的，他也是临时停下，马上就开走了的。
1: 临近商圈、学校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抢车位、乱停车的乱象也不见踪影。在雁江七小外，交警设置了临时停靠指示牌，接送学生的车辆都有序排队。城区除了收费停车位停车整齐有序外，免费的停车区域也鲜有乱停乱放的现象。
2: 我们门口的话基本上没得啥子乱停乱放的，现在客人来的话哈，体验感也比较好，就是看东西啊那些比较方便了。
1: 车辆有序停放，彰显城市文明底色。如今规范停车、文明出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行动。随着精细化治理持续推进与市民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文明停车新风将深入人心，为资阳发展注入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明天的从稍后今天的深夜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四场比赛，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基本前瞻，也作为观赛的一个参考。也谢谢今天赵宇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梦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中选择一位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这位朋友是心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袭击导致周边建筑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当地时间14号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14号报道说，以军当天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发动的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袭击了一处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行动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今天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当地时间14号上午，巴西东南部城市里约热内卢发生一起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2架直升机相撞后坠落在当地一停车场内，引发大火，并烧毁至少20辆电动车，现场多次传出爆炸声。世界杯快报，过去一周的美国波士顿街头迎来数以万计的苏格兰球迷。本届世界杯球票价格不菲，再加上在美期间住宿、交通、吃饭、喝酒等费用，一次世界杯看球之旅的花销并不是小数目。苏格兰队主教练克拉克赛前甚至公开呼吁，是希望苏格兰球迷不要因为追随球队征战世界杯而陷入债务危机。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数量持续增加，不断拓展居民旅行新方式。今年1至5月，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高端旅游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合作旅行社咨询档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凛然不动。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你好。
0: 卢老师你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贝因卡坦。
0: 贝因卡坦。
1: 贝因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啊、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啊、
0: 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

0: 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余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4、5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4、5个。
1: 对，4、5张。
0: 这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啊，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啊，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鞣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啊。鞣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2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嘉陵廓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草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
1: 对，
0: 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就伊玛堪是它的这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
1: 对，
0: 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哦。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哦，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
1: 对，
0: 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这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
1: 英
0: 诗，
1: 雄故事，
0: 对
1: 对，
0: 吧？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对
1: 对，
0: 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哎，美好生活呀，
1: 对，像
0: 是这
1: 我
0: 个
1: 们
0: 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10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1个月2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伊玛堪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伊玛堪，它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
0: 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
1: 对，
0: 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1个半到2个小时之间。 但是现在学的沙伦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0: 间。它不一定。
1: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西特莫日根，
0: 对，
1: 还有一个叫
0: 沙伦，
1: 沙伦莫日根，我看都有莫日根。
0: 对，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啊。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莫日根。
1: 哦，用赫哲语的英雄是莫日根。
0: 对，莫日根。
1: 哦，那他这个伊玛堪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0: 伊玛堪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啊，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伊玛堪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啊，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啊，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啊，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伊玛堪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啊，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伊玛堪的故事啊。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1: 哦，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0: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啊，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啊这一带。
1: 您是？
0: 我是饶河。
1: 饶河。
0: 对，
1: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伊玛堪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1: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0: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1: 哦，那能唱一两句？
0: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1: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伊玛堪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0: 没问题
1: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0: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西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西特莫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
1: 还有一个萨满。
0: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下
0: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个，哎呦，看那我朱熹他，我勒看花糊涂狐狸咪，阿咪西个儿大咪，居勒斯克狐狸西，我看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一宁，恶魔萨克的古。

0: 我们肚那米，就了是可一切了，就扎兰克去捉鳖了。挨饿林，阿弥陀都克什德都阿里皮欧米尼，克什德都都饥饿，饿喝了大哈呢，给捉都喝着死，地里么喝着给死，巴尔特我姑尼，马切皮了，地里。 维克斯纳勒多松米喝着你，喝哩啦啦喝哩啦喝嘞，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苦特西，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苦特西，命你饿肚饿喝了大哈饿么哼。
1: 波提沃厄迪阿扎那么大哈，那么大哈，这是其中的一小段。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0: 对，
1: 一开始也是在说。
0: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1: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0: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
1: 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0: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
1: 比如说我们的
0: 酒阿里克，嗯，阿里克，嗯，属于阿尔泰语系，
1: 哦，
0: 有弹舌吗？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嗯，
1: 那怎么发日和乐你们？
0: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啊，叫赫着给，就是发日和乐中间那个音赫着给。
1: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乐，
0: 对，比如说我们说鄂伊伦，就是介于了和恩之间那个音，鄂伦，鄂伊伦，
1: 鄂伊伦，鄂伊伦，
0: 鄂伊伦，
1: 哦，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正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伊玛堪说唱。 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保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伊玛堪，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伊玛堪说唱，
0: 就是。 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伊玛堪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 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伊玛堪，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伊玛堪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伊玛堪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泽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啊，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哎，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伊玛堪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啊，
1: 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
1: 嗯，
0: 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
1: 啊，
0: 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啊，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
1: 啊，
0: 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三五千
1: 哦，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一万起步
1: 哦，
0: 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
1: 哦，
0: 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哦，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哦，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江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啊。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一马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
1: 哦，
0: 对。
1: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0: 会。
1: 哦，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0: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啊，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1: 嗓音条件。
0: 对
1: 啊，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0: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阔吧。
1: 嘉陵阔是什么？
0: 嘉陵阔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
1: 啊，
0: 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1: 哦，叫嘉陵阔。
0: 嘉陵阔
1: 其实它也跟一马刊有关系。
0: 一马刊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一马刊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
1: 啊，
0: 但是嘉陵阔呢，它只是唱。
1: 哦，
0: 对，
1: 只是唱。
0: 对，
1: 但旋律上和一马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啊。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0: 对
1: 啊，您简单唱两句。
0: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啊。
1: 盲目，
0: 对，盲目是江。
1: 好，
0: 你看啊，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哥难虐你，伊兰盲目古门丢班丢一。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
1: 首。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0: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啊，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阔小调。
1: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0: 对，这个是有的。
1: 但一马刊是没伴奏的。
0: 对。
1: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一马刊加上伴奏？
0: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一马刊，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1: 口弦琴，
0: 口弦琴伴奏。
1: 今天您带来了吗？
0: 带了，带了，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你展示一下啊。
1: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齿给
0: 崩。
1: 对，这个怎么去
0: 弹奏的？
1: 弹的。
0: 对。
1: 放到嘴上。
0: 对。
1: 让
0: 手拇指和食指握住，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1: 咬到小拇指这样。
0: 然后就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簧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啊，这样。

0: 哦，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看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就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这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还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啊。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哦，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

0: 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一马看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一马看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一马看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摩尔根的故事，
0: 就是摩尔根，就英雄的故事，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古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一马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
0: 啊。
1: 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一马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0: 啊，
1: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0: 啊。
1: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一马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一马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一马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20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0: 那也看不出来。
1: 13年前30多了。
0: 48，13年前。
1: 是吧？
0: 35。
1: 是。
0: 35才开始正式学。
1: 对，开始系统的学。
0: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1: 主要还是基源于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一马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0: 那是哪一年啊？那得，
1: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0: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1: 他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0: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1: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一马堪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0: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1: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一马堪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1: 20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0: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1: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摩尔根这一部一马堪，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摩尔根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0: 那您觉得像一马堪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1: 难点是语言呀。
0: 赫哲族的语言。
1: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克，对吧？但

0: 哦，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哦，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哦，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啊、语气啊。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
0: 是，
1: 是您35岁左右。
0: 对，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啊，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一马看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赫哲族的说胡利和特伦贡的一些音频，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一马看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
0: 是，
1: 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
0: 所以要从一马看开始，
1: 就是从听一马看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
0: 对。
1: 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10来年了啊，这10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
0: 会，
1: 啊？
0: 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一马看，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一马看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啊，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一马看，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啊，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马看说唱进校园？
0: 会有，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一马看，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啊，都有进行这个一马看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一马看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一马看，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啊。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一马看
0: 对，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一马看，然后对一马看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儿？

0: 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他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哦，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堪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堪课。
1: 哦，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招

0: 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饮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
0: 哎呦，
1: 解决掉。
0: 好，你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就是赫是吧？
1: 哎，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民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民希特乌那克瓦格切伊。

0: 路易，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0: 民贝因，
1: 民贝因，
0: 维尔瑟尼，
1: 维尔瑟尼，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个瓦路易，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啊，
0: 古尼尼，
1: 古尼尼，
0: 俄克西达哈尼，
1: 俄克西达哈尼，
0: 苏俩吉俄莫比拉比勒，
1: 苏俩吉俄勒，
0: 俄莫比拉，
1: 俄莫比拉比勒，哎，
0: 塔勒杜祖希特，
1: 塔勒杜祖希特。
0: 塔勒杜祖希特，
1: 塔勒杜祖希特，
0: 瓦路易，
1: 瓦路易，
0: 你太棒了，苗老师，啊、
1: 天书知道吗？就是赫里拉，赫里拉，我就记了这个。
0: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
1: 啊？
0: 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1: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0: 对，
1: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0: 是，
1: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0: 对、啊、
1: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0: 是
1: 啊，听不见了。
0: 就是、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1: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0: 对
1: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它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
0: 啊，是
1: 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0: 活态传承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
0: 对
1: 啊，
0: 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
1: 啊，
0: 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1: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这个感叹词就很好嘛，赫里拉，对吧？
0: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
1: 对，就一下子，哎，这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0: 对。
1: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做什么呢？
0: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1: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0: 是
1: 啊，叫什么乡？
0: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1: 哦，
0: 嗯，
1: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0: 是。
1: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0: 啊，是啊。
1: 啊，
0: 嗯，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
1: 啊，
0: 进校园。
1: 嗯。
0: 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1: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 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0: 特别美，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啊！多美啊！啊，
0: 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哇，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1: 仙境，
0: 仙境一样。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
0: 啊，
1: 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0: 对，
1: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0: 对，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
1: 啊
0: 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1: 哦，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0: 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嗯，巴尼赫。
1: 巴尼赫，
0: 对，
1: 巴尼赫卢热了，是这意思吗？
0: 是
1: 啊，也巴尼赫大家啊，
0: 巴尼赫，
1: 谢谢。
2: 阿老。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红江活动度二 K 弄主女八的 TET 二 K 你不可你那么也不大的位移八的 TET 能力人整个人家不如不合各其一比人那五年目的那么也不大的位移你们好挖不起了你看狐狸了下狐狸和你说呢和科技没人跟那么回答了唯一

0: 哪了哪？
1: 木头人，木头人，木头根，阿生格尔台木头人山，不提，格尔根木丹，我不喝水呢。
2: 我熟悉的面，都读了得了得。伢你儿子为了马红月湾，亚德木头是月，狐狸可以写曼哈坦月，爱喝恶人。通马克胡同月胡大能米和说些，他们特肯沃了克加工吗？

头乌河西月红都厄那河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乌里勒波什库西特米做杜勒德勒的阿森米苏尔克阿里克欧米河祖虐阿里克欧米尼西特摩尔根加里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千里跋涉，在昆明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到极致的绝境里，联大不仅守护了文脉火种，更撑起了中国工科教育的脊梁。以原清华大学工学院为核心组建的西南联大工学院，汇聚一代宗师，坚守严谨治学。师生们在土墙茅舍中坚持教学，在空袭警报里完成实验，在断粮断供中生产自救，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他们以图纸为战场，以技术为刀枪，以匠心赴国难，用知识与热血书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报国传奇。那么，在几乎一无所有的烽火岁月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如何保住中国顶尖工科的教学体系？在饥寒交迫、轰炸频仍的绝境中，师生们靠着怎样的坚守完成科研与教学？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又是怎样以技术开展生产自救，既支持办学，又支援抗战？当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又是什么力量让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义无反顾弃学从军，以身许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助将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1938年，辗转千里的西南联大终于在昆明落脚。学校选定昆明城外一片荒地修建校舍，而这片校舍的设计者正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可当时联大经费捉襟见肘，无比窘迫，梁思成夫妇二人的设计方案不得不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钢窗换成木框，玻璃换成白纸，最终落成的校舍成了两位建筑大师一生中最简陋、最无奈的作品。当时的联大校园，除了图书馆和两座大食堂是瓦房之外，所有教室清一色是土坯墙、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打在铁皮上叮当乱响，声音嘈杂到老师讲课根本听不见，师生们只能静静坐着，等到雨停再继续上课。教室的地面只是简单压实的泥土，几年踩下来到处都是坑洼，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糊上纸张，风一吹就破，学生们不得不用石块把纸边压住。至于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更是寒酸到极致，全部是土墙茅草屋，阴暗拥挤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翻身都困难，蚊虫鼠蚁更是常态。可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西南联大工学院傲然挺立。联大工学院主体由战前实力顶尖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构成，是抗战大后方最完整最强大的工科教育阵地。学院共设四个系，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以及为抗战急需增设的航空工程系。这四个系几乎撑起了战时中国工科教育的整片天。土木工程系基本完整保留清华土木系原班人马与建制， 戚主任先后由蔡方音、陶宝凯担任，识字力量比战前更加充实。更幸运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土木系师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全套精密测量仪器得以完整带离北平，安全运抵昆明。正因如此，联大土木系的实习条件在后方首屈一指，每两名学生就能配备一台经纬仪、一台水平仪，还有蔡司精密仪器与标准钢尺，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极为罕见。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齐全，万能试验机的荷载能力冠绝全国高校。机械工程系同样源自清华，迁校之初百废待兴，可早在七七事变前一两年，清华机械系就未雨绸缪，提前将几十台机床、热工实验设备拆迁南运。抵达昆明后，师生们白手起家，迅速建起精工实习工厂和热工实验室，不仅能满足教学实习，还能生产手摇钻、台钻、简易车床、水泵、阀门等急需物资。年过五旬的刘先洲教授坐镇机械系，为课程体系、师资配备、设备充实倾尽全力。他确立的机械课程两大体系沿用至今，他编译的英汉对照机械名词、创造性定名、商、韩等关键术语，统一全国工科名词，责备后世。电机工程系同样提前南运设备，实验条件在后方堪称优越。更重要的是，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得到一批珍贵设备，拥有国内少见的电子管制造全套装置，可以自主研制特殊器材，支撑电离层测试、磁控管研究等前沿工作。1938年，为应对抗战急需，弥补制空权短板，联大正式增设航空工程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工程系，肩负起为国家培养航空人才的重任。就这样，四大学科名师云集，设备尚存，西南联大工学院在烽火中站稳脚跟，成为中国工科不灭的火种。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艰苦到难以想象，敌机频繁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就要立刻放下课本，关掉仪器，冲向防空洞，往往一节课被打断好几次，实验做一半就要紧急撤离，有时刚调好的仪器一震动就得全部重来，物资极度匮乏，教材几乎全是英文原版，一本课本多人传阅，学生们只能靠油印手抄抄录笔记，油墨常常染黑手指，纸张奇缺，不少人用废纸、粗纸甚至包装纸演算绘图，一页纸正反两面写满，与此同时物价飞涨，教授们入不敷出，不少人兼课卖文典当度日，有的教授连一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学生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少人靠兼职劳作维持学业，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冷风里上课。可即便如此，工学院的教学标准没有丝毫降低，治学态度没有半分松懈，全院上下抱定一个信念，越在战时越要培养过硬人才，越在危亡越要守住工科根基。为了直接服务抗战，工学院全面调整课程，增设大量军事与战时实用科目，土木系开设要塞建筑、堡垒工程、军用桥梁、飞机场设计、船舰设计，机械系开设兵器学、军事运输、军用机械，电机系强化无线电、通信、电力保障内容，航空系课程全部围绕飞机设计、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航空结构，学校还专门聘请军工、燃料、酒精厂工程师到校授课，把最前沿的战时技术带进课堂。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之严格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机械系的设计图纸必须上墨，工整清晰才能上交，线条稍有偏差就要重画，钳工实习要求在铁板上做出六角孔，配上六角棱柱， 装配起来六个面完全不透光才算合格。工学院一年级是鬼门关，微积分、普通物理两门课淘汰率极高，一门不及格就可能无法进入二年级。二年级更是关键关口，静动力学、材料力学是工科基础，课程严密，小考频繁，从两周一考逐步延到每周一考，多少学生被严格的标准挡在专业门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工科生们把算尺、绘图仪器当成随身伙伴，整天埋头于计算、绘图、实习、实验、课堂、实验室，工地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在泥土地的教室里听课，在昏暗的油灯下绘图，在简陋的实验台前反复测试，在荒郊野外完成测量实习。敌机轰炸过后，校园一片狼藉，师生们清理碎石，扶起桌椅，第二天照常上课。航空工程系的风洞实验在极端艰苦下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研究能力得到美国专家高度认可，认为与美国高校不相上下。航空研究所为国家设计多种飞机模型，为抗战航空事业积累宝贵技术。可以说，联大工科生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把陋室变成了殿堂，把绝境变成了熔炉。抗战后期，滇缅公路被切断，外来物资断绝，国统区通货膨胀失控，西南联大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向政府求援无门，向社会求助无果，摆在师生面前只有一条路：生产自救。而扛起这一重担的，正是拥有知识、技术、设备与动手能力的工学院。最先突围的是技术攻关，航空系王德荣教授与化工系谢明山主任合作，日夜试验，成功研制西曼墨水。这种墨水书写流畅，不阴脂，不堵笔，品质可与名牌派克墨水媲美，价格却低廉得多。一经推出，立刻成为昆明市场畅销国货，机关、学校、商店争相采购，既解决了教学书写急需，又为学校换来宝贵收入。与此同时，土木系主动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作，组建云南水利发电勘测队，踏遍山川江河，徒步勘测水利资源，提出系统开发规划，设计一批小型水电站，完成节制闸拦河坝模型试验，为云南水电事业打下早期基础。土木系还与交通部联手成立公路研究实验室，系统调查云南公路结构，在路面改良、土壤稳定、耐用材料、经济成本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专业刊物，直接支撑战时公路建设。电机系则与昆明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厂、昆湖电厂、耀龙电力公司、广播电台、电信局建立紧密合作，学生大三全部进厂实习，把所学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为后方企业输送技术力量。很多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过硬本领，被企业留用，成为后方工业的技术骨干。1943年，在梅贻琦校长亲自倡导下，联大成立清华服务社，工学院全面扛起技术、生产、施工重任，成为学校最核心的造鞋机器。服务社的业务几乎覆盖驻昆美军全部后勤需要，机械部在精工工厂批量生产自来水管接头、阀门，解决美军营房供水急需。热工实验室将德国制冰设备组装调试，建成昆明第一家制冰厂，为美军提供冰块。土木工程部承包美军营房工程，从设计到施工一力承担。家具部按美式标准制作军用家具，供不应求。更体现技术智慧的是制氢项目，美军气象站需要大量氢气放飞探空气球。服务机械部攻克工艺，利用报废飞机铝材车销成分，配合氢氧化钠反应制氢，包装则巧用废弃美军火药桶，充分利用废料，成本低，效率高，完美满足战时需求。 清华辐射的收入成为联大最关键的经济支撑。1942到1944年，辐射定期给每位教授发放$100补助，给参与工作的师生相应酬劳，在最艰难的岁月稳住了师资队伍，维持了学校运转。以工学院为支柱的生产自救，不仅让联大绝境求生，更直接服务抗战军需，用知识分子的实干与创造书写了实业救国的生动篇章。国家危亡，山河破碎，联大工学院师生早已把读书与救国融为一体。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联大校歌，正是他们内心的誓言。当国家发出召唤，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工科生毫不犹豫放下课本，收起图纸，投笔从戎，奔赴抗战最前线。早在联大尚在长沙未迁昆明之时，机械系主任庄前鼎就动员学生，前方急需技术人才，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可以学习汽车、坦克构造、维修与驾驶，结业后就能直接参战。号召一出，机械系1938级、1939级学生除少数人外，20余人全部参军受训。他们学习汽车原理，拆解引擎，维修装配，结业后编入机械化第200师，走上抗日前线，用所学机械技术服务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驼峰航线空运艰难开启，前线急需大量翻译与技术兵员。1943年，联大做出重要决定，征调4年级学生担任战地翻译与技术服务，服务成绩计入毕业学分。校长梅贻琦率先垂范，他的儿子梅祖彦虽只是机械系2年级学生，未到征调年限，仍主动报名从军。在大规模从军热潮中，工学院学生成为绝对主力，航空工程系绝大多数学生进入空军机械学校，结业后分赴各个机场、航空修理厂，承担飞机检修、引擎维护、机身修补等关键任务，是空军地面保障的核心技术力量。丁成良、田宝栋、孙继昌、宋载镇等航空系学子毕业后进入飞机制造厂参与制造，抗战胜利后又赴华北接收日军航空器材与工厂，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埋下早期种子。土木工程系26名学生中，22人奔赴战场，承担飞机场勘测、抢修、建设任务，在敌机威胁下抢占机场跑道，保障战机起降。电机系10余名学生进入军政部电信修造厂，保障战时通信线路与设备，筑牢战场神经中枢。更有一批航空系精英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飞行与地勤队伍，一次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雪山峡谷，运送援华物资，运送远征军将士，用生命开辟空中生命线。他们中不少人在恶劣天气与敌机威胁下永远留在了雪山峡谷间。从战车维修到机场抢建，从飞机维护到通信保障，从滇缅战场到驼峰航线，西南联大832名从军学子中，工科生占比最高。他们没有拿起步枪冲锋陷阵，却用专业知识构筑起看不见的技术防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精准计算、严密绘图、熟练检修、顽强坚守，把知识变成

战斗力，把青春献给国家。如今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镌刻着832位从军学子的姓名，他们是联大的骄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是烽火中最可爱的报国青年。八年烽火，八年坚守，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最简陋的校舍里坚守最顶尖的工科教育，在最困苦的条件下做出最扎实的科研成果，在最危难的时刻扛起生产自救与支援抗战的重任，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送出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奔赴疆场。他们守住了中国近代工科最珍贵的根基，延续了严谨、求实、创新、报国的工科精神。他们创造了陋室办学、空袭治学、绝境自救、热血报国的奇迹。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烽火岁月里，这些工科青年没有沉沦，没有退缩，没有怨言。他们在饥饿中勤学，在轰炸中钻研，在困厄中创造，在危难中出征。他们用图纸描绘山河，用机床锻造希望，用技术守护家国，用生命践行信仰。他们的选择让中国工科血脉不断，精神不灭。他们的奉献让抗战后方有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让中国的工业火种得以保存延续。西南联大工科生的报国传奇早已超越一段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空谈，真正的匠心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技艺，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止在口头，而在每一次坚守、每一次实干、每一次挺身而出、每一次以身许国的选择之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在第63集团军某炮兵团服役8年的石正义调到空政文工团。回想在黄土高坡当兵的那段难忘岁月，他决心要为基层战士们写出一首他们既爱唱又爱听的歌。
1: 这是我想的，我刚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进行那个入伍教育，就问大家说：“大家当兵都为什么来呀？”有这个说保卫祖国，然后有的说为人民服务，一个个可以说豪情万丈。然后指导员问大家，他说：“你们想家吗？”不想，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完了以后，我记得我们那个指导员啊，他没说话，他就走到一个15、16岁的小兵面前，小兵一刮子鼻子，他说：“我是个过来人，我当兵十几年，我是过来人，一个新兵15、16岁，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说他不想家，那可信吗？”说到这儿，小张是不说了，他说：“我是想家。”眼泪哗哗就流下来了。
0: 石顺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战士们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通过想家这个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直到1989年的一天早晨，他豁然开朗，憋在心里十年的感受仿佛在瞬间一齐喷涌而出，于是赶紧在稿纸上写下完整的歌词。起初石顺义给歌曲定的题目是士兵的自白，几天后他又把标题改成了更加朴实的说句心里话。当时青年歌手阎维文正在筹备第四届全军文艺调研，他找到作曲家世新，希望他写一首能一炮打响的歌曲。世新找到了石顺义，在拿到说句心里话的稿子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石顺义打电话说有戏。

句心里话一经推出就激起了全社会的巨大共鸣，成为对解放军战士最美的赞歌。阎维文说，这首歌已经伴随他走过无数座军营和边防哨所，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因为他真实地唱出了战士们的铁骨柔情，也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信念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度》，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2: 小琴呐、
0: 哎，
2: 谢谢你推我到姚江边来
0: 啊！您客气了。
2: 以前上班到这儿，就算进博物馆的大门了。
0: 哦，就这儿啊？
2: 啊，你看这景色，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白居易写的就是我们眼前呐、啊。
0: 是啊。哎，季老师
2: 啊。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给拉开了吧？
2: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哦，
2: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2: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3: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4: 啊，看过了，看过了。
3: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5: 我先说说啊，震惊，震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了。
6: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
7: 主任呐、啊，

0: 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1: 余姚文化站既到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二位，要船吗？
7: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8: 季老师，
9: 哦，
8: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9: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
8: 哦，
9: 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二年一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古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8: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9: 哦，
8: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9: 热火朝天呐，啊！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10: 季老师，三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11: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哎，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8: 秦队长，
11: 啊，
8: 再往下挖挖啊！
11: 好，
10: 往左，
11: 啊，
10: 再往左，
11: 好好好。
12: 动动，发掘路径广站，我是播音员杨六，下面广播地道图。
11: 哎，有东西，有东西！
1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1: 啊，好，哎呀，出来了！季老师啊，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
10: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纹。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11: 季老师，你真神啊！哎，还真挖到宝贝了！
10: 哎呀，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11: 好好好，
10: 我走了。
11: 哎，
13: 啊，请进。
14: 高平，整理文物呢。
13: 啊，是。
14: 哎呀，歇一歇，来吃块饼干。
13: 哎呀，我这满手的泥。
14: 张嘴。
13: 等我先。
14: 我喂你。
13: 啊，
14: 来，张大点。
13: 嗯，你太多了。
14: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13: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14: 是吗？
13: 哎，还有这些刻纹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14: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13: 嘿，有眼力啊，碳化

0: 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1: 拂去尘封的黑夜，
0: 你一定等我，
1: 我一定找你。
2: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3: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2: 季老师啊，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3: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2: 是啊。
3: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2: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3: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4: 季老师啊，
5: 哎，
4: 季老师，忙什么呢？
5: 哟，
6: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
5: 哎呀，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4: 哎哎，这断电了！
5: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
4: 哦，

0: 殿下，河木渎仙人的头骨复原了。哎，秦队长，
1: 嗯，
0: 你看瑶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啊？
1: 啊？我怎么没看到？
0: 哎呀，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1: 我真的没看到。呀，起雾了。
0: 哦。

0: 刘，
1: 哎，刘，去哪儿啊？
0: 刘，
1: 刘，刘，我一定找到你！
2: 哎，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
1: 你没看见？
2: 我没看见啊。什么六什么七的？
3: 哎，杨柳，
4: 高婷，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啊，
3: 你好，杨老师。
4: 高婷，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梢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

0: 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
1: 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2: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1: 你呀，老夫子一个。
0: 五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3: 再见啊，杨老师。
0: 再见。
4: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哎，
5: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5: 切，我砍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啃，我填不死你。
4: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5: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对，
6: 季道平，
7: 郑站长，哎呀，
6: 吓我一跳。
7: 哎，季道平，郑站长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5: 有消息没有啊？
4: 有，
5: 真的。
6: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5: 啊，怎么样？
6: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5: 哎呦天哪，
4: 这不到7000年。
5: 是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
6: 哎呀哎呀哎呀，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5: 真好。
6: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哎
4: 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
6: 哪儿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4: 就是嘛，
5: 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6: 对，
5: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浪呀嘛浪大浪呀，啊呼呼呼岸边，是呀嘛是家乡。
1: 大平，
2: 啊，
1: 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2: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1: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2: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1: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2: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1: 呸呸呸！啊，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2: 哦，
1: 拍拍木头，拍三下。
2: 好，好，行了吧？
1: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2: 嗯。
1: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2: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1: 古少，
2: 嗯，
1: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
2: 拿着吧。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哎，
1: 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1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嗯，
2: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1: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2: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1: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2: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5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驻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1: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带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2: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嗯，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1: 哎，这是我爸，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
4: 啊，你爸？
1: 啊，哎呦，
4: 他认识季道平？
1: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哦，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4: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啊，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1: 黄资料慧眼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4: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1: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少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2: 啊， 还会有大发现啊？
1: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4: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1: 哦，
4: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1: 季老师，您喝水。
3: 小琴呐，
1: 哎，
3: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1: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3: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啊，
1: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这是
3: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1: 我？我能行吗？
3: 当然可以。
1: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3: 考古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1: 是啊。
3: 小琴啊，
1: 哎，
3: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1: 啊？为什么？
3: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1: 季老师，
3: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1: 古少，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3: 送给你吧，那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1: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思廖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一棵麦田边的树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棵独立的树跟蓝天麦田远山形成了一种极简而又治愈的景观，所以被很多网友叫做孤独树，也有不少游客驱车前来打卡拍照。
1: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频繁踩踏村民的麦田，大片即将成熟的麦穗折断坏死，严重影响了农户的收成。涉事的村民多次劝阻无效，于五月底砍断了树冠，只求制止游客踩踏，守护自家农田。
0: 失意的打卡最终成了对乡村生活的打扰和消耗。事情发酵之后，舆论迅速的两极分化。对游客来说，这只是随手一拍的风景，可对农户而言，这片麦田是全年的辛苦收成，也是生活的根基。
1: 没错，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是树依然存活，庄稼比树重要，对村民不追责。一句话也道出了最真实的底层逻辑，乡村美景从来不是无偿的网红资源，生计永远大于风景。
0: 随着网红热度的快速消退，乡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是野生网红景观扰民，流量与乡村乡土生活失衡的问题仍然值得持续的反思。
1: 那么这棵孤独树啊并非个例，近年来乡村网红景观是层出不穷，从田间古树、乡间花海到山野小路频频出圈，但是很多热度褪去之后，留下的不是增收红利，而是遍地的垃圾、摧毁的农田和不堪其扰的村民。
0: 真正的文明打卡不是肆意打扰，而是敬畏乡土、恪守边界。乡村不是公共取景棚，村民的日常也不该成为大众拍照的背景板。
1: 这棵孤独树的落幕是一记警示，网红热度转瞬即逝，乡土生活的安稳与质朴才最珍贵。流量不能扰民，美景不能伤民。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十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总台中国

0: 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1: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及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3: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31村、32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3: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的这样一个费用。
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1: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

0: 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日常的体检和医疗场景当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是不太陌生的。但除了 ABO 系统之外，还有一个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着输血的安全和健康。
0: 人们常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血型的稀少。在河北廊坊就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所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我需要血，很多很多血，不然我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4: 别人可以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5: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6: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有一个400毫升备用冻血，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5: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是协会的元老。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7: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它就不流了。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5: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
8: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7: 今年那个才半年，
8: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5: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号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6: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9: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0: 年轻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1: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1: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1: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2: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1: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2: 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13: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14: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是潘虹此前在厦门一家著作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13: 你好，您的山海拿铁。
14: 潘虹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虹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15: 母牛牛肉0.348公斤，
16: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了2盒了，
17: 3、4。
16: 今天刚到，很漂亮的。
15: 宁夏虎饲母牛牛奶。
14: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 通过闽宁协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5: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啊，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我们原有的这种。
14: 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9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0: 后潘虹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我们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那边温度为13摄氏。
0: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虹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2: 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0: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虹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双向流通和品牌共建。这次回老家，潘虹去了小时候经常爬的排路山，和10年前为纪念闽宁协作20年而立的同名安大石碑特地拍了张合照。
2: 这块石头我在2016年回来的时候，全家人在这里也拍了一张照片啊，带着小朋友，也是闽宁协作成果。
0: 26年岁月流转，潘虹经历了风沙褪去和热土新生，从当初的西北客人到如今的东南主人，他一路见证了山海之间双向奔赴的奇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和万千人一样奔走往返，生生不息。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已经成为山海之间穿针引线的那一个。
2: 闽宁合作，同闽安，海南话就是闽宁协作同闽安，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这个安居乐业啊。闽宁协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陈浩龙。
2: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6: 6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0: 然后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1: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玲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0: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1: 20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2: 打算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1: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0: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1: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0: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1: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他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玲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0: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3: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0: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1: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0: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1: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2: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0: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

0: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探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1: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是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2: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3: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然后看到没人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联系好吧。
4: 那我当然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着那个方方面那明天打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3: 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0: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1: 半天以内。
0: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3: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5: 吃啥？
6: 你看吃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生活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的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个时段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育方面，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
0: 盛夏高温带火了即时零售，城乡便民服务再升级，我们的夏日生活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熟悉的音乐一响起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对，我们就要聚焦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
1: 1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进行了亚洲强队卡塔尔的欧洲试炼，巴西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跨洲碰撞等四场比赛。
0: 四场比赛，四种叙事。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首次亮相，收获平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2: 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虽有名帅安切洛蒂压阵，但巴西队开场后没有显现出战术以及整体上的优势，反倒是边后卫的短板被对手不断利用。上半场摩洛哥队攻势明显占优，12脚射门是巴西队的两倍，只是其中有一半都遭到了后卫阻挡，仅由塞巴里快攻打入一球。而巴西队经过站位调整后表现有所改善，并通过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将比分扳平。值得一提的是，全场比赛最后时刻桑巴军团险遭绝杀，摩洛哥队埃纳维远程重炮迫使巴西队门将阿利松扑球脱手，阿麦穆尼埃什古亚补跟上补射又被门将扑出，巴西队能拿一分已经算是相当不易。 C 组另外一场小组赛，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此役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在一场一边倒的比赛中顽强地逼平了瑞士队。本场赛前，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预警，比赛时温度达到31度，强烈阳光会使体感温度更高，这对瑞士队或许是额外的考验。他们首发阵容平均年龄达到30岁86天，大大刷新队史世界杯首发平均年龄记录。第17分钟，卡塔尔队门将阿布纳达放倒弗洛伊勒，洪都拉斯主裁判赛义德马丁内斯判罚点球，恩博洛罚入本届世界杯第一个点球，瑞士队1-0领先。此后尽管瑞士队场面占优，但似乎是受到高温的影响，比赛节奏明显放缓。第94分钟，戏剧性一幕出现，卡塔尔队霍马姆艾哈迈德传中，中卫队长胡西头球绝平。最终卡塔尔队在这场控球只有 32%， 射门数7-26，预期进球数0.76-3.24的被动比赛中获得了队史世界杯第一个积分。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波黑队四队同积一分，出现形势依旧扑朔迷离。 D 组第一轮，代表亚洲出战的澳大利亚队2-0力挫欧洲劲旅土耳其队。相较于由意大利名宿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此役明显更注重防守。

0: 而再丢一球。D 组第一轮战罢，美国队以三分三粒进胜球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零分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分列第三、第四。世界杯将有四场小组赛，E 组和 F 组的球队将会登场亮相。E 组是一个看似强弱分明，实则暗藏杀机的典型小组。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将对阵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的库拉索队。预选赛零失球的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对阵防守冠军南美的厄瓜多尔队。 F 组更是公认的死亡之组，荷兰队会和日本队展开强强对话，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本届世界杯荷兰队依然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格波组成锋线核心。不过相比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创造性不足。日本队连续第八次参加世界杯，目标自然是希望能通过16强这道坎儿。主教练森保一的26人大名单被日本媒体称为史上最豪华阵容，其中有20多名球员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球队重视脚下技术，反击节奏快，战术意识和团队配合能力强，但对抗力量型球队时不占上风。不巧的是，日本队在这个小组首战就要面对荷兰队的高大防线和硬朗踢法。在高空球和身体对抗中，日本队的技术还能不能占到便宜，是这场对决的最大看点。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第六打世界第七，第七应该看见第六就怂吗？好像不应该。但如果我说是摩洛哥打巴西，摩洛哥会不会觉得自己矮上巴西一寸呢？一般人肯定又觉得是有点底气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但球迷刻板，人家摩洛哥可没有用老眼光看自己。美加墨世界杯首场亮相新科的非洲冠军，就真把自己当强队，上来的压上不仅让场上巴西的中后场抖三抖，甚至也打了老江湖安切洛蒂一个措手不及。不对呀，我看录像摩洛哥不是这个风格呀。对方在练习，有人嘿嘿一笑，您再抬眼看看，我可不是雷格拉吉。尽管执教摩洛哥不足百日，野路子瓦赫比啊，也能看得出来，如今这支五星巴西是一支优缺点都特别明显的球队。安切洛蒂这把牌头重脚轻，于是瓦赫比上来就选择针对后腰这个位置的压迫，足球王国就这样被轻易的绊倒了。咱看那个丢球啊，卡萨米罗跟不上，帕奎塔中场被断球，迪亚斯送出直塞。按理说马尔基尼奥斯和加比埃尔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封堵的，但是两个人却站在一条线上了，直接被一脚传球穿透。好在人家巴西毕竟头重啊，维尼修斯凭借个人能力突破过人射门，这才稳住了这场比赛。老谋深算的安切洛蒂60分钟出头就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半场就直接把胖虎拿下了，可见他对球队糟糕开场的不满。这场比赛前45分钟，你看卡萨米罗甚至有点心酸，岁数是真大了，完全踩不到点上。但这不只是胖虎的悲哀，也是整个巴西足球在过去四年甚至到十年总想藏在身后的笨拙。如今的欧洲豪门啊，在足球王国扫货的逻辑极其精准，他们拿着巨额的超标，目标明确的就瞄准两类巴西人，要不你有极致的身体天赋和爆破能力，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他们能用无与伦比的速度和一对一的过人能力，在现代足球密不透风的防线当中生生凿出缺口，要么你有极高的战术可塑性，说句难听的话就是乖。他们希望球员能在18岁甚至更早16岁就签约前往欧洲，接受欧洲标准的战术重塑。这种偏好的后果呢，就是巴西国内的青训营为了迎合欧洲买家的胃口，开始定向培养这类球员。如果一个孩子擅长在中场慢节奏的组织盘带展现个性呢，他大概率会在选拔当中被淘汰，因为他不符合欧洲豪门的收购标准。南美作家爱德华多·加里亚诺虽然没活到今天，但是他的预言却在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上被再度印证。欧洲资本把没有成熟的南美孩子像热带水果一样摘走，把他们送到足球的工厂当中，剥掉个性和灵性，只留下工业标准。于是我们看巴西如今只有维尼修斯，不会再有法尔考、苏格拉底、罗纳尔迪尼奥、卡卡和利瓦尔多了。那么又有谁来给维尼修斯传球呢？我知道啊，在巴西国内让欧洲人安切洛蒂来带五星巴西，甚至是等着安切洛蒂来救这支巴西队，让很多民宿的骄傲被打翻在地。但在你的球员已经被欧洲职业化足球定制的情况下，教练变成一个欧洲人，不过是一个表象罢了。我觉得他甚至应该是

0: 一个务实的解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全国多地的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可能就会低一些了，更倾向于动动手指在线上下单啊。这样的话，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就很快可以送货上门，成为了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
3: 这样的服务呢，它是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热的夏季，像城市的小区还有县域乡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了啊，因为不用出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能给您送到家。那这个夏天我们的即时零售服务又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5: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4: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6: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4: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7: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4: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8: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4: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9: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4: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0: 爬了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了，平均一天了都要跑80到100单。
2: 那么从消费者的随用随买，到前置仓的分钟级送达，再到平台对骑手和冷链的精细化保障，即时零售正在用更柔性的方式承接这个盛夏里百姓对清凉、便捷、确定性的期待。那么这种季节性消费热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11: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4: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

0: 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1: 无数钱的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通过 AI 来进行影视创作已经成为行业的一个新的风潮了，而且很多这个影片啊，现在大家在网上看，特别是像短片这类的 AI 制作的也越来越多了。
4: 是。
3: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该怎么来坚守艺术的内核，破解发展的瓶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一下答案。
5: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6: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5: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7: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是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难题也成为了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电影节首日，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举办的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新意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8: 我觉得让我感到很新奇，觉得刚才的几部短片有动画，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9: 我觉得节奏很好，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5: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6: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它的能力都提升了，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5: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本届电影节也首次设立 AI 片场活动单元，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真实生产流程，进行全景式观察，完整记录创制进程、岗位协作、关键决策，沉淀实战经验，并提出核心理念。 AI 进入片场，创作者仍是主角。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 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表示，
4: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啊？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 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今天我国南北方的天气完全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图景，南方强降雨在华南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从今天到17号，广东大部将会遭遇大雨到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出现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正值龙舟水时期的广东，防汛形势依旧严峻。而在我国北方，最近不少朋友都吐槽说天气就像是开盲盒，受东北冷涡持续影响，东北京津冀一带强对流天气频发，冰雹、8级以上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可是降水的间歇时又立刻换上了通透的蓝天白云，白天暖意明显，夜间凉爽舒适，体感反差格外突出。这些看似是零散的短期天气，其实背后隐藏着整个夏天气候走向的大背景。就在6月12号，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信息，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的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还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今年汛期，我国气候的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从正在影响广东的强降雨成因，到东北冷涡为何能一边造强对流一边送好天气，再到厄尔尼诺会如何左右整个夏天的天气格局，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

0: 师周立贤来为大家一一拆解近期的气象逻辑。首先咱们来关注南方的雨情。那么最近几天呢，广东经历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听众都在问说这轮暴雨到底有多猛。那咱们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吧，就是这轮降雨最强的时段是集中在哪几天，哪些市县的雨势是需要警惕的。同时我们如果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去做比较的话，这次的强度它是偏强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正常水平呢？
1: 广东省的这轮降雨到今天呢，广东省大部地区的雨势都是非常的强。那预计17日之前广东都处于降雨的集中期，但强降雨的范围会减小。那其中15号那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南部沿海以及汕尾沿海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到16号的时候呢，珠三角大部以及粤西的市县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总体来看呀，在广东的中南部沿海，比如像深圳、东莞、惠州，可能会出现连续的强降雨，而且降雨的突发性是很明显的，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而且很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的这个时段。那降雨的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着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整体来看，这一轮强降雨过程确实是很强的，也是今年以来当地范围最广，然后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和常年同期的龙舟水过程相比呢，这种过程属于偏强的过程。我们预计18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呢，那强降雨的落区也会逐渐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广东省届时呢会以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嗯，很多朋友现在对于龙舟水这个名词都不陌生了啊。那这轮降雨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龙舟水的过程？为什么每年一到芒种和端午前后，广东就容易出现这种集中性的强降水，这种龙舟水呢？
1: 确实哈，广东省目前就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那这轮降雨过程也正是典型的龙舟水。那之所以每年的芒种端午前后呢，广东都会遭遇这种集中并且猛烈的降雨呢，其中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水汽条件非常的充足，那水源就位了。那通常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这个时间段呢，来自海洋的西南季风，也就是我们气象预报员常说的南海夏季风，就会全面的爆发。这就像给广东上空接上了一根巨大的水管，将充沛的水汽从海上不断的输送过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条件。其次呢，这个时节北方的冷空气势力虽然是减弱的，但也并没有完全的撤退，它还会时不时的南下。当南下的冷空气与强大的暖湿气流在广东上空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激发起持续时间长而且强度大的这样的一个封面降水。那最后呢还要说的还有地形的作用。那华南地区也包括广东在内呢，超过七成是属于山地丘陵，这样就迫使暖湿气流爬升凝结，从而导致雨势翻倍。此外呢，在珠三角呢，它是处于一个喇叭口的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下呢，水汽也会越积越多，也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呢，使得广东每年五月的下旬到六月的上中旬，就进入了前汛期降水最鼎盛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舟水时期。那在龙舟水期间呢，广东常年的平均降水量是32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可见龙舟水期间累积雨量之大。而且呢，降雨还具有突发性明显，短时雨强强，而且容易出现在凌晨到上午这个时段，所以特别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
0: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出行的安全问题。这轮的强降雨它会不会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等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果说我们是待在家里面，或者是说一定要出行的话，有哪些具体的防范准备呢？
1: 这轮强降雨叠加了三个不利因

0: 速、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与前期的降雨区域是重叠的，因此容易出现城市内涝。此外呢，广东多地是属于山地丘陵，那土壤在持续雨水的浸泡下也会变得松软，也容易出现滑坡等次生灾害。那如果在强降雨期间在正好在家中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收拾阳台，那赶紧要把阳台上的像花盆、杂物还有晾衣架收进屋内，防止出现雷暴大风的时候吹落砸伤人。同时也要检查门窗是不是关好，然后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这样一个隐患。其次呢，在暴雨的这样天气当中呢，空气是潮湿的，那尽量不要用湿手触碰电器。如果家里有进水或者停电的情况，要及时的关闭总电源，防止短路或者触电。最后还要提醒，如果在家中处于一楼低楼层的朋友，或者是地势低洼的这样一个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防止雨水倒灌。贵重物品也是尽量的往高处转移。那在强降雨期间，是能不出门是尽量的别出门，因为这是最保险的原则。但如果必须出门，也一定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尽量的避开像隧道啊还有地下通道这样容易积水的区域。宁可是绕远路，也不要冒险涉水，也要远离像施工围墙啊，还有是山体边坡以及像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地方，因为随时可能出现倒塌或者滑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去河边、湖边、水库边看水或者捞东西，因为上游的来水很可能会瞬间的导致这些水域暴涨，然后非常的危险。那如果强降雨期间开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的路段，如果不确定水深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过去，要观察前车能不能通过，或者下车呢探查水深。当水位超过轮胎的一半，那表明这个深度已经很危险了，强行通过可能导致车辆熄火被困，要果断的绕行。万一在水中熄火，那绝对不要二次点火，应该立即弃车，然后撤离到高处，打电话求救，因为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另外也要提示哈，因为最近几天正值端午前后，那很多地方可能会有龙舟赛这样的活动。如果您计划观赛呢，应该提前查看赛事是不是因为天气调整或者取消。那观赛的时候也要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观看比赛。
1: 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华南这轮强降雨结束之后，主雨带就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边的梅雨季就开始了？今年梅雨它迟到了吗？
0: 确实天气形势正在变化，正在朝着入梅的方向在调整。17、1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北台呢，那我们国家主雨带它的东段呢将会向北转移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17号广东东部和福建多地的降雨会减弱，18、19号呢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而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所以总体来看，周的后半段江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入梅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截止到目前，浙江省宣布6月13号入梅，较常年是偏晚5天。那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入梅时间预计也是普遍偏晚3到7天的样子。那今年的梅雨确实是迟到了。不过气象部门判断是不是入梅呢，它需要根据梅雨监测指标，那同时需要满足3个条件。那首先是要看副热带高压脊线的位置，如果它从北纬20度以南北越到了北纬20度以北，并且稳定下来，那通常这也就意味着梅雨形势已经要建立了。而且呢，还要看气温的情况，要连续几天日平均气温达到或超过22度，因为梅雨季呢，它是闷热潮湿的雨， 它并不是冷雨，如果气温太低呢，那下的就是春雨或者是倒春寒的雨，它不是梅雨。最后还要满足连续降雨的这个条件。
1: 嗯，那为什么叫梅雨？就是凑巧梅子黄了，所以就叫它梅雨嘛。一提到梅雨，有很多相关的词，什么早梅雨、迟梅雨、空梅、倒黄梅、暴力梅等等，甚至呢，有的是和地区联系起来的，比如说江南梅雨、江淮梅雨、长江中下游梅雨。那具体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梅雨这个名字中的梅确实是来自梅子，那千古名句“梅子黄时雨”写得太美了。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一带正是梅子由青转黄的这样一个成熟期，而此时呢，经常这一带会出现连续的阴雨天气，那古人呢很自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称之为黄梅雨或梅雨。然而住在梅雨区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远没有听起来那么浪漫，因为这段时间呢空气湿度大，而且温度又比较高，所以家里的衣物、食品还有墙壁甚至皮鞋皮包都极易发霉。那老百姓呢也给他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外号梅雨。这个梅呢是发霉的梅，那这个名字也是直击要害，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梅雨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诗意的巧合加一个朴实的吐槽，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年梅雨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持续多久、下了多少雨，它都像开盲盒，于是呢气象上就产生了一些专有名词用来描述它各种非典型的表现。比如早梅雨就说明梅雨季早早的开始了，来得早。那如果结束的也早，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导致伏旱。如果早梅雨期间那梅雨结束的晚，那就有可能演变成超长梅雨，那这个时候洪涝风险就会加大。还有一个词晚梅雨，那比如到六月下旬梅雨才姗姗来迟，那一般这个时候呢持续时间不太长，但是一旦发力，那暖湿气流也会更猛，而且常常容易伴随着激烈的天气。还有一个词空梅，那就是该下雨的时候没怎么下，那雨量异常的偏少，也容易引发伏旱。还有倒黄梅、二度梅，说的就是本来已经出梅了，盛夏都已经开始了，结果呢梅雨又突然转回来再下一阵子。那民间有谚语小暑一声雷，黄梅倒转来，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洪涝灾害。还有暴力梅，那这几年这个词很火，这是一个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词哈，它形容雨量大强度猛的梅雨季。像2020年那这个梅雨季它的雨量就非常的大，然后多地的雨量刷新记录，引发这种洪涝的灾害。此外呢还有像江南梅雨、江淮梅雨、而长江中下游梅雨。那这三个词呢是气象监测的专业分区。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明明都是梅雨，为什么还要分什么江南、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这其实是气象部门它为了更好的监测和预报，对梅雨区做更细致的划分。
1: 梅雨季连续的阴雨天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有的时候真挺烦的，比如说食物它容易发霉，开车挡风玻璃上总起雾，甚至由于老见不着太阳光，很多人的情绪也会因此受到影响，甚至出现梅雨综合征。那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呢？
0: 确实您提到的梅雨综合征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形象，连续的阴雨高温高湿确实不只是会让东西发霉，人也会跟着发霉。那确实有科学研究发现呢，连续的阴雨缺少日照会影响血清素的分泌，那会让人更容易感到情绪的低落、烦躁，什么也不想干。那我因为有在南方求学生活的经历那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别窝着，动一动，让身体动起来，那心情呢也会跟着明亮起来。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确实食物霉变的速度比平时也要快上几倍。那食物防霉并不是说 放到冰箱就万事大吉。那这个时候像坚果呀、花生呀、玉米呀，非常容易发生霉变。那米饭、馒头在室温下放半天可能就会发霉。一些水果，尤其是像草莓、杨梅，那表皮破损后很快就会长毛。甚至一些干货，比如木耳啊、香菇啊，还有干辣椒，它密封不好呢，也是容易吸湿长霉的。那对于发霉的食物，即使切掉坏的部分也不能吃，因为霉菌毒素呢扩散会很快。那除了这个食物发霉之外呢，在这种高湿的天气当中呢，开车也很容易起雾。那这个时候除了开启除雾键之外呢，我想提前准备一些专用的防雾剂，在需要的时候喷涂在玻璃内侧是有必要的。总之就是早点除雾，慢点开车。
1: 聊完了南方的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北方。最近北方的朋友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这个天空啊，像开盲盒啊，前一秒钟是冰雹猛砸窗，后一秒钟蓝天白云飘，而且白天是晒得特别热，晚上又睡得特别凉，体感反差是很大的。那这背后是不是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东北冷窝这个气象名词上？不少听众呢是在天气预报当中听到东北冷窝这个词的，但是一直没搞懂它究竟指的是什么现象，它只会给我们带来坏天气吗？
0: 确实每年到这个时节，东北冷窝是经常会被大家讨论。东北冷窝它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高空巨型的冷空气陀螺。那从气象学来定义的话，它是一个多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从地面一直延伸到6000米上空的一个这样一个冷性的气柱，它在高空呈逆时针方向不断的旋转。而且呢，气象学上判定它为东北冷窝的话，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出现在北纬35度到60度之间，在东经115到145的范围内，而且持续时间要在3天以上。东北冷窝它当然不只是只带来坏天气。那我想前几天北京绝美的天空经常刷屏，那有的网友甚至调侃想给东北冷窝上北京户口呢。所以它很神奇，它带来的天气是很复杂的，既可能会带来像雷暴、大风、冰雹等这样一个强烈的强对流天气，也有可能带来像蓝天白云，还有像彩虹晚霞这样让人心生欢喜的景象。
1: 大家还好奇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个冷窝系统，它既能够产生冰雹啊、雷暴大风啊这种强对流天气，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蓝天啊，还有这个昼暖夜凉的舒服天气，这种冰火两重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东北冷窝会给这个地区带来什么天气呢？要看这个区域位于冷窝的什么位置。那同一个系统，不同的部位，天气是截然不同的。那简单来说，冷窝甩出冷空气的地方就是强对流的高发区域，因为冷窝的核心区域是温度显著低于周边区域。当它盘踞在高空的时候，那近地面由于太阳辐射还是有升温的情况，而且水汽充沛，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上冷下暖、上干下湿的这样一个不稳定层结。那这种配置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高压锅，那冷空气不断地从冷窝后部被甩出来，那与近地面的暖湿空气激烈的碰撞，极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那数据显示呢，东北地区64%的标线，近一半的冰雹日都与冷窝过程有关。而在冷窝控制的核心区域则是干冷、晴朗、温差大的天气。那干冷的偏北气流会吹走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及杂质，带来高能见度的清澈天空。同时呢，冷窝本体带来的冷空气也会让气温明显的下降，形成白天有阳光时暖和、早晚清凉的高舒适体感。
1: 那这种随机切换的天气模式大概还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北方的公众，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怎样预判天气，重点需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0: 当前东北冷涡正处于活跃期，这种分散性对流加晴冷交替的天气模式呢，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哈。那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呢，今后两三天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那雨量分布是极其不均匀，一般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而且有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如何预判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由于冷涡诱发的强对流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如果精准预报具体到哪个街道、哪个时段会下冰雹，目前仍然是一个难题。不过还是有一些规律可言的。通常冷涡影响下的雷雨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而且持续时间比较的短，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此外，也可以通过看天空来辨别风险哈，一些简单的通识，比如上午还是蓝天白云，但是午后看到天空的云量快速的增多，云底发黑发暗，这就要警惕了，那强对流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当然还是要建议朋友们出门前还是检查当地的气象台发布的像雷电、冰雹以及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那预警时效通常只有几个小时，但是参考价值是极高的。
1: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近期的短期天气哈。那如果说整个夏天气候走向，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厄尔尼诺。近期国内外的气象部门都确认，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六月正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那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平时说的厄尔尼诺状态和厄尔尼诺现象，就是状态和现象它有什么区别？今年的这一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大概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提到厄尔尼诺需要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情况，因为热带太平洋就像地球的一个中央空调，那平时的状态下是东边冷西边暖，在这种情况下风调雨顺，那一旦东边的海水气温偏高了，这就预示着这个空调会乱了节奏，进而搅乱全球的天气。那热带太平洋被划分成了多个监测区域，其中尼诺 3.4 区域呢信号是最稳定的，影响也最直接。那厄尔尼诺状态在气象上对应的就是尼诺 3.4 这个区域的海温已经偏高了，但还没有达到持续五个月的标准。就像是一个人开始发烧了，他体温升高但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那这个状态就是厄尔尼诺状态。那如果这个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 0.5 度，而且至少持续五个月，那就算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之前的发布呢，那赤道中东太平洋在2026年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且呢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仍然将呈现持续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发生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到秋冬季将达到峰值。
1: 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夏天会不会更热？会不会出现大家常说的南涝北旱？我国整个汛期的降水气温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确实哈，很多朋友的逻辑链条是厄尔尼诺来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变暖，那就表示夏天一定热爆了，天气也彻底乱套，甚至把可能性等同于一定会出现。我想说这个逻辑链条不严谨也不科学。那厄尔尼诺的确是地球气候的一个搅局者，它擅长制造像暖冬啊、史上最热啊、暴雨洪涝等一系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这种气候异常，加剧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那就我国而言，厄尔尼诺的形成往往也意味着夏季北方出现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增大，但厄尔尼诺也只是影响全国气候的一个重要因子。那暖确实是近些年来高频出现的天气热词，实际上 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事件，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着最暖年。那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受像海温、极地海冰以及积雪等其他因素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并非是唯一的一个影响因素。那根据之前厄尔尼诺的一个监测，同样是厄尔尼诺年，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区域，它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差异。那简单的将它与全国的超级热化等号，其实是不严谨的。
1: 还有台风也是大家夏天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厄尔尼诺年，我们姑且这么说哈，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判吗？就是说它可能会变多还是变少啊？强度会不会变得更强啊？当然这是大家的担心啊，现在可以做出预判吗？
0: 按照以往的研究，厄尔尼诺的形成也往往意味着台风生成总数是减少的，强度可能更强，而且它移动的路径也可能更偏北。那在我国呢，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华南、华东地区，甚至东北沿海可能都需要严阵以待。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种预测信息哈，因为气候预测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它具体形成的时间、强度以及影响区域仍然是需要动态监测和预测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需要多关注像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不是单一的时间点的这个极端的表述。
1: 那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在厄尔尼诺气候背景下，今年夏天咱们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其实无论厄尔尼诺事件是不是发生哈，那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新常态。我们无法阻止厄尔尼诺，也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变暖。那今年夏天呢，我想对于老人、小孩以及孕妇等这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对天气的变化是更加的敏感。那家人也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以及身体反应。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提前了解、科学应对。那今年夏天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平安安的，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预警预报信息，我想这才是最权威的避坑指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台式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18: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17: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保障了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郑哲还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

0: 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在无偿献血倡议书中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在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到输血安全和健康。根据红细胞表面是否存在地抗原， RH 血型分为 RH 阳性和 RH 阴性，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 RH 阴性血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十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3: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啊，你要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英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4: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小板。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当时的人生是什么？
2: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十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4: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2: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

0: 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十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1: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雪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0: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1: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0: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1: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0: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5: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蚊子的嗡嗡声，此时蚊子离我们耳朵的最远距离大概是多少？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

0: 所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雪糕吃起来比较软，冰块吃起来比较硬？
3: 因为冰块几乎是一块完整晶体，分子之间有序的排列成规则致密的晶体结构，并通过氢键相连，团结起来力量大嘛。而且温度越低，冰的硬度越高，在-50摄氏度时，冰的末世硬度甚至能超过钢铁。相比之下，雪糕并不是一块大冰晶体，它的内部有牛奶、奶油、糖等各类美味的杂质，这些成分不仅带来了丰富的风味，还让冰晶变得更小更细腻，吃起来口感更好。此外，雪糕里还有许多微小的气泡，正因为它没有冰块那种整齐有序的晶体结构，加上杂质和气泡的存在，自然比冰块松软得多。
2: 夜深人静时，耳边响起蚊子声，此时蚊子离我们的耳朵最远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厘米？
3: 先说结论，非常近。为了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远，我们需要一个标准值，常见的用来衡量声音大小的就是分贝这个单位，分是1/10，贝则是纪念发明电话的那个大发明家贝尔。如果你对分贝没概念的话，0分贝大概相当于3米外有一只蚊子飞过。由于分贝的定义和声音强度成对数关系，如果我们把蚊子发出声音的过程看作一个点声源的话，那么声音强度随距离的变化满足屏风反比定律，因此人感受到的声强也与人到声源距离是对数关系，随着距离增大，声音迅速衰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计算蚊子到底有多近了。夜深人静时，环境噪音大约20分贝，因为人耳已经能听到蚊子声，蚊子声音肯定比分贝更高。计算可知，蚊子距离你只有20厘米左右。当然，这个只是理论的上限，实际还会更近。在这个距离下，你完全可以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巴掌，有很大概率蚊子会直接毙命。
2: 既然人的体温是36度，为什么人在24度左右时感到最舒适？直接待在36度的地方，不就不用散热了吗？
3: 即使在36度或者更高温度下，人体仍需要散热，且不散热并不等于我们就不会热。人类是恒温动物，体内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制，能在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维持各种器官正常运转时会有一定的产热，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散热机制来维持体温不会一路飙升。安静时，人体产热主要来自内脏，比如肝脏、肾等；运动时，主要来自骨骼肌。人体的散热主要通过汗液蒸发、皮肤内毛细血管散热，其次还有呼吸、排尿和排便等。如果我们是一杯36摄氏度的温水，那么我们在36摄氏度的环境下确实不需要散热，但是我们体内会不断产生热量，而在与体温接近的温度下，我们的散热会受到影响，且生命不息，产热不止。我们不能指望像变温动物那样减少产热，因为至少要维持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散热受影响时，我们会感到不舒服。温度过低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冷或热，因而在24摄氏度左右，人体没有冷热感，身体内的毛细血管舒张平衡，就会感觉非常舒适。
2: 快进时，人的声音会变尖，这样看来，直觉上女性说话应该比男性快才对，为什么并没有如此？
3: 生活中，女性的声音一般比男性要尖一些，但是说话的快慢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别。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具有频率和振幅，而频率决定了声音音调的高低，频率越高，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尖。当我们对一段音频进行快进时，时间上音波的振动周期会缩短，进而声音的频率会升高，我们听起来就像是声音变尖了一样。快进会导致声音变尖，但是反过来，声音尖并不意味着语速快。由于声带的结构不同，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通常更高，声音一般会比男性的尖一些。说话的快慢并不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率，而是取决于各个音节转换的快慢，这种转换由大脑和发声器官控制，这种快慢是人为可控的，且与自己平时的讲话习惯有关。 因此，人说话的快慢和声音的高低没有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语速也没有显著的差异。
2: 为什么剥蒜的时候，很难剥的蒜用刀拍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剥，甚至自动脱皮？
3: 蒜皮由外到内分为蜡质层、纤维层和果胶胶质，内层胶质层中的果胶多糖，通过钙离子形成无数根看不见的分子铆钉，将蒜皮和蒜肉牢牢地铆合在一起，两者贴合面几乎没有空气，形成天然的负压状态，这就是剥皮阻力的核心来源。徒手剥皮是局部静态拉力，只能扯碎蒜皮，很难一下子破坏这些深层的分子连接，还容易残留碎皮。宽刀面的瞬间均匀冲击力会让高弹性的蒜肉横向膨胀，冲裂延展性差的蒜皮，同时机械震动震松果胶钙桥形成的粘连层，外力消失后蒜肉快速回弹，与无法同步收缩的蒜皮形成均匀微间隙，外界空气从间隙中渗入粘连层，解除负压状态，此时轻轻揉搓或捏住蒜瓣两端，蒜皮就会整体脱落。
2: 为什么干燥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静电？
3: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电是怎么发生的。首先，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成了静电，也就是物体由于正负电荷不平衡而带电的现象。比如我们中学学过的摩擦起电等，就会产生静电。当然，摩擦并不是产生静电的唯一条件。其次，这种电荷聚集不会自动消除，需要一定的放电途径来转移电荷，从而平衡正负电。当我们触碰到其他物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放电通道，电荷通过这个通道转移时的放电，电压较高，但是能量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种放电称为火花放电。也就是说，静电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电荷聚集，一个是放电。那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是如何影响上述两个关键要素呢？第一，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体表和空气的导电能力。干燥的空气水蒸气含量低，导电能力差，使得体表的电荷不容易被导走而发生聚集。第二，空气的干燥程度会影响电荷的不平衡分布。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蒸气附着在人体和其他物体表面，能一定程度上减弱由于摩擦或其他风势导致的电荷聚集，从而减少静电现象。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请问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

0: 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五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无线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的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东西。
2: 对对对，
0: 结果这是复古电子，这连续三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 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那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它是一个魂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它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事实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哈。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哈、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我
0: 和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的，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黄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它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它拥有着那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它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0: 有线耳机的使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 它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它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

0: 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1: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是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四五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的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0: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啊。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那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感，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 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0: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人我相信樊棍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棍，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就是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1: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说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它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戴了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得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用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了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闪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一些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的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的去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 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0: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协同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2: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 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了用这些东西，你还得增加很多学习成本。而且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越智能的东西可能坏了还不好修，因为它的风险点多了，包括个人隐私。这也是智能化其实在推向这个全球的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政策风险，对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智能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带来的一些负担。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去年啊，其实去年在整个非智能的家电和数码产品上，就这种单机版的销量其实还上涨了5%，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的结论。我们说回到这个有线耳机啊，我觉得就在整个有线耳机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其实应该我没记错，还有知名的歌手在力挺有线耳机，对吧？我自己本身啊，现在我也在用这个有线耳机，我觉得它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0: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 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一万，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子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四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反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达到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的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0: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好，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

0: 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得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这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15: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HiFi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HiFi产品的一个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更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这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

0: 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呢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1: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
2: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是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啊，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 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贵，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接

0: 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有去实现。从产品形态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正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得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在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我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3: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个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事实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与场景叙事，甚至在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啊，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 有些时候不单单会读

0: 响，就是他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越挤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0: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也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啊。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在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

0: 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5号新闻事件。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6月15号至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6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世界杯的比赛日，4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助。

0: 贴呀、啊，我在乙就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胡板慢打，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烈日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大楼艺术沙龙。坐在我旁边的是赫哲族伊玛堪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艳华老师。
1: 苗老师你好。
0: 卢老师你好啊。您还有一个名字叫
1: 卢热乐。
0: 卢热乐，
1: 对，
0: 这个是赫哲族的语言吗？
1: 对，它是卢姓的赫哲语的发音啊、就是这一个卢字，然后是卢热乐。
0: 那卢艳华用赫哲话怎么说？
1: 那就是卢热乐姑苏库里。
0: 哦、这个赫哲语是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
1: 对，
0: 那能不能先用赫哲话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1: 格伦格伦艾索，大家好。
0: 哦、有什么吉祥话吗？
1: 吉祥话就是比如说身体健康，背音卡坦。
0: 背音卡坦。
1: 背音卡坦。
0: 哇，那它有没有文字呢？这个赫哲。
1: 这个赫哲族呢，它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们都是靠世代口耳相传。
0: 而且今天您穿的服饰也很特别，赫哲族的服饰。
1: 对，是属于我们赫哲人，就是长期在这个渔猎生活当中，然后呢，赫哲人用他的智慧啊，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嘛，然后呢，我们就会用鱼皮、兽皮来制作衣服。
0: 那今天这个衣服是用什么皮做的？
1: 今天这衣服是呢是鱼皮，然后我们做鱼皮的时候呢，一般会用马哈鱼皮。大马哈。
0: 哦，马哈鱼。
1: 对，
0: 哦，用马哈鱼做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么一件衣服啊，从这个靴子包括头饰再加上您的披肩、还有这个外衣，需要多少马哈鱼啊？
1: 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靴子啊、它呢就得这一只靴子大概就得用四五张的鱼皮，还得说是这个马哈比较大，这个鱼皮比较完整。
0: 哦，就一个靴子啊。
1: 对，
0: 就需要四五个。
1: 对，四五张，
0: 就是大的那种。
1: 对，
0: 马哈鱼。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就得看这个传承人他这个工艺啊、因为我们这个鱼皮呢，首先捞上来之后我们要把鱼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晾晒揉制，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揉制完之后，然后才开始是制作的这个过程。制作过程呢，你像我们这个云肩，它是手工缝制的，它是两层，就需要一针一线给它缝制出来。里边呢再填充上这个棉花，就是很立体啊，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久，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0: 哇，就一个人来完成。
1: 对，赫哲族的这个传承项目它分好多，像比如说我传承的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我们还有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桦树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还有嘉令阔的传承人，我们还有传统项目的这个体育项目，比如说插丑球传承人，我们还有食鱼习俗的传承人，很多种
0: 啊。就是您是属于那种曲艺演唱的。
1: 是
0: 啊。那这个伊玛堪是不是也是赫哲语啊？
1: 伊玛堪是，它是我们就是一种说唱啊、用讲故事的形式，就是用伊玛堪来讲述英雄的故事
0: 啊。就伊玛堪是它的那个艺术的名字。
1: 对，
0: 就是说唱形式。
1: 对，
0: 叫伊玛堪。
1: 是
0: 啊。然后呢讲很多英雄的故事。
1: 它主要就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赫哲人的这个平时的渔猎生活啊、爱情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场景的一些短篇的小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叫它小唱。因为伊玛堪它分为大唱和小唱。大唱呢就主要是讲英雄的故事
0: 啊、就相当于古书类的啊，比如说呢是长篇书目，对吧？讲一些这个英雄好汉呐、类似于隋唐啊，这个水浒啊，对吧？是长篇的啊，就类似于您伊玛堪的那种讲英雄史诗、
1: 英雄故事，
0: 对吧？小唱就相当于唱一些小曲小调，对吧？就比如说像这个单弦牌子曲啊，唱春景啊，唱夏天呐、美好生活呀，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我们就是讲一些爱情故事啊，渔猎生活呀，这样的短篇的这样的故事。
0: 像这个伊玛堪的长篇啊，就讲英雄故事， 有多长时间啊？得，
1: 像英雄故事呢，就有的呢，如果说短的十天半个月，然后长的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讲不完。所以就是说，以前能说唱一马刊的人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是特别受族人尊重的人。
0: 那他是又说又唱？
1: 对，他的这个一马刊，他主要形式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这种。
0: 哦，没有乐器伴奏。
1: 对，
0: 那说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1: 这个就是不一定。你像比如说有的说唱艺人，他说一说之后呢，他就会即兴的，然后就会唱，唱一段之后呢，他又会转为说，说一段之后呢，他又转为唱。因为每个说唱艺人他的这个理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每个他不是固定的。哦，
0: 就是有说有唱，但是说的比例多和说的比例少，唱的比例多唱的比例少，是根据艺人的表现形式和他所擅长的表达的内容有关系。
1: 再一个呢，是大唱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小唱呢就是相反的，是以唱为主，以说为辅。
0: 小唱大概是多久呢？一个段子？
1: 小唱就不一定了，就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几分钟就讲完了这个场景，讲完了这个故事。但是大唱就比较长。你像我们以前学的希特莫日根，然后呢大概是12章，然后我们完全讲下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但是现在学的沙伦末日根呢，时间就会更长，它全讲下来之后呢，大概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它不一定。
0: 刚才您说了一个叫希特莫日根，
1: 对，
0: 还有一个叫
1: 沙伦
0: 末日根，我看都有末日根。
1: 对，末日根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大唱主要讲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用赫哲语就是叫末日根。
0: 用赫哲语的英雄是末日根。
1: 对，末日根。
0: 那他这个一马刊说唱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一马刊说唱从有咱赫哲人开始，这个就在他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就逐渐形成了这个一马刊的说唱形式。最早呢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呢，就是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嘛，渔猎生活，打鱼啊，狩猎归来，就会围坐在篝火旁，然后呢讲述一天发生的事儿，或者是就像我们说这一马刊这个说唱艺人，他是有才华的人嘛，然后就会给大家讲，比如今天讲不完我明天讲，这样就会形成这种大唱的形式，讲好多天。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祖辈就开始说，他们也是在听祖辈，然后说这个一马刊的故事。我们这个赫哲族现在的全国一共才5000多人。
0: 赫哲族在全国只有5000多人啊？
1: 是，全国主要就分布在咱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的佳木斯、同江、抚远、饶河。这一带。
0: 您是？
1: 我是饶河。
0: 饶河。
1: 对。
0: 那5000多人在全国，是不是互相都认识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赫哲族可能就是亲连着亲，就大家就基本上都是亲戚。像现在呢可能就是不是同民族的，大家也可以结婚，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多一些。一马刊呢是我们赫哲族世代传承口耳相授的曲艺类说唱艺术。
0: 那5000多人都会吗？还是可能有一些人会，但是所有人都听过？
1: 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0: 那能唱一两句？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听祖辈就是哼唱几句，没有说是这样系统的学习过。
0: 那您能不能先声夺人，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一马刊说唱这个唱到底是什么样？
1: 没问题。
0: 您唱的内容能不能先介绍一下？
1: 我呢现在就唱一段，就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小片段。这个第三章的名字叫危难逃脱，就是说希特莫尔根和他的姐姐在这个山路里边去寻找他们的爸爸。然后在山上呢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然后在山上看到一个小木屋， 他们进去一看之后呢，他们的爸爸和坏萨满在那儿喝酒呢。然后，于是姐弟俩进屋之后呢，就劝这个爸爸回家的故事儿。
0: 还有一个萨满。
1: 对，因为这个英雄故事吧，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讲完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好。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阿郎哥，哎呦，看那我朱熹特，我勒看火土火里面，阿弥西格尔达米，居勒斯克火里西，乌克古尔达哈萨斯，恶魔伊宁，恶魔萨克的古门杜诺米，居勒斯克一切勒，朱扎兰克奇卓比勒。埃厄林阿弥塔都克申德都阿里提欧米尼克申德都斗吉厄厄赫勒达哈尼给卓都赫卓斯蒂里摩赫勒给斯巴尔特沃古尼马切比勒蒂里维克斯纳勒多松米赫卓尼赫里拉拉赫里拉赫雷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心西耶多松要命你我活得够特心命你恶毒恶和了大哈恶魔和波提我恶的阿扎那么大哈那么大哈。这是其中的一小段
0: 哦，我感觉就是也有似说似唱啊。
1: 对，
0: 一开始也是在说，
1: 对，前面是说，然后后面是唱
0: 哦。那这个咱们赫哲族是没文字的，
1: 最早呢是口耳相授，就是老一辈传给下一辈，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一种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什么方式用汉语来记录它赫哲语的发音，
0: 那意思也能明白，反正
1: 意思能明白，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发音呢我们还需要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赫哲语里边有发 k 的音
0: 啊，
1: 我们呢就用汉字写的时候呢克加一加上下划线就表示这两个音是连读的，比如说我们的酒阿里克
0: 阿里克
1: 阿里克属于阿尔泰语系
0: 哦。有弹舌吗？
1: 就类似于比如说日了这种
0: 那怎么发日和了你们
1: 比如说我举个单词叫赫哲给就是发日和了中间那个音赫哲给
0: 哦，它不是日也不是了
1: 对，比如说我们说

0: 恶意论，就是介于了和 n 之间那个音，论恶意论，恶意论。
1: 哦，这还是得学哈。
0: 对，就是你光看汉字的标注是学不到这个赫哲语的精髓。
1: 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呢，父母的这个言传身教就会了，反而生活都用这个语言。
0: 对，
1: 那你平常也是用赫哲语来交流？
0: 现在不会了。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是从小，他们之前是有这个语言的环境，因为这一个小渔村里边基本上都是赫哲人，然后呢，他们会用赫哲语交流，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很少了。
1: 那这个一马看说唱。刚才您也是简单的表演了一小段啊，就感觉，很有故事情节。就是虽然啊，我完全听不懂你在唱什么，就感觉是听天书，我完全不懂。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表达，就是在给大家在讲一个故事。
0: 是。
1: 哦，那像这样的故事有多少部啊？
0: 现在就是我们省非遗中心搜集整理的呢，大概有40多部。
1: 40多部，
0: 对，
1: 那很多了。
0: 已经就是在极力抢救的情况下，然后留存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好多部《一马刊》，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有限，就没有被留存下来。
1: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一马看说唱。
0: 就是我们不是沿江而居吗？下江打鱼，上山捕猎，就长久的这种渔猎生活，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说唱的这种形式。其实《一马刊》呢，就是还被称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因为它什么呢？包罗万象，这个包括了我们赫哲族的这个生产生活啊，包括了我们的民俗风情。啊，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大事小情，所以就是说，学习一马刊，就想要了解赫哲人，你就要从赫哲族的一马刊开始。其实说白了，就是在赫哲族长期的这个渔猎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说唱艺术。
1: 哎呀，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一马刊说唱其实是伴随着赫哲族朋友的一生的。
0: 对，
1: 成长的
0: 是，
1: 从出生到他长大成人，哎，了解事物，都是通过一马刊说唱来了解的，至少是在赫哲族的这个生活方面
0: 是
1: 啊，也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民族服饰，包括他的这个演唱，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啊。我看您这个披着这个鱼皮，平常生活也会这样穿吗？还是说只有重大节日时候这么穿？
0: 以前呢，老人他们是在这个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他是没有穿的。然后通过他们的智慧呢，想用这个鱼皮来这个制作衣服，啊，我们夏天穿鱼皮衣，冬天穿兽皮衣。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条件好了呢，大家都会穿，平时都穿那种布料的衣服，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因为这个很珍贵嘛，才会把它拿出来穿上。
1: 一种仪式感啊！
0: 对。
1: 冒昧问一下，就是像这样一套大概得多少钱啊？现在？
0: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个云肩，它的制作工艺就非常复杂，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大概得3、5千，然后这个衣服呢，大概就得1万起步，因为衣服它用的那个鱼皮多嘛，用的料子多，你像我这个靴子呢，也得2000左右，
1: 还是挺贵的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挺保暖吧。
0: 鱼皮衣呢，就是基本上是夏天来穿。
1: 哦，夏天来穿，
0: 对，它是就是蔽体，
1: 也比较透气儿啊。
0: 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现在卢老师又换了一身民族服饰啊，这也是赫哲族的。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这个民族服饰，
0: 也好看啊。平常的时候也会穿。
1: 现在呢是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会穿，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开疆节，河灯节，然后乌日贡大会，都会穿这个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
0: 那在这些重大节日当中，会不会也表演演唱一马看？
1: 会我们这个赫哲族，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乌日贡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我们都会各个地方的这个传承人，然后都会进行文艺比赛，
0: 还会比赛啊？
1: 对，我们这个伊玛堪有专门的这种文艺比赛啊，还有嘉陵廓呀，还有这个舞蹈啊，都会。
0: 咱们再说到伊玛堪说唱啊，就是刚才您简单展示了一小段，就是它这个旋律是很自由的，还是说它有一定的程式的？
1: 它这个旋律呢，它是没有固定曲调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部的这个伊玛堪之前呢都是家族式传承每一个家族就是同样的伊玛堪都会唱出不同的这个韵味，就是一个家族一个调，
0: 一个家族一个调。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伊玛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书里边为什么给它固定上这个谱上谱子了呢？就是因为方便大家学习。对。
0: 那刚才您其实声音没有完全放出来，它放出来会不会更高啊？音？
1: 会。
0: 大概有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嗓音就是能唱多高得看根据每个人的这个
0: 嗓音条件。
1: 对啊，
0: 您能不能再唱一个小唱，就是唱一下什么渔猎生活的呀，或者是说这个爱情的呀，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片段。
1: 我给你唱一段嘉陵廓吧。
0: 嘉陵廓是什么？
1: 嘉陵廓也是我们赫哲族的一个传统的这个项目它是属于民歌小曲小调的一个总称
0: 叫嘉陵廓。
1: 嘉陵廓
0: 其实它也跟伊玛堪有关系。
1: 伊玛堪呢，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伊玛堪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嘉陵廓呢，它只是唱对，
0: 只是唱。
1: 对，
0: 但旋律上和伊玛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但也是咱们赫哲族的。
1: 对
0: 您简单唱两句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唱的这个乌苏里盲目乌苏里是就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乌苏里江盲目是江的意思
0: 盲目
1: 对盲目是江
0: 好
1: 你看乌苏里盲目你和你那撒哈里盲目你和你那卡坦盲格难虐你伊兰盲目古门丢班丢一这是其中的一
0: 首特别，这我感觉听过呀这个，
1: 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每个就是赫哲族聚居地大家都会唱，特别欢唱欢快的一个嘉陵廓小调。
0: 那这个是有伴奏的？
1: 对，这个是有的。
0: 但伊玛堪是没伴奏的？
1: 对。
0: 那现在有没有想把伊玛堪加上伴奏？
1: 没有，就是最传统的古老的这个伊玛堪，它就是说与唱相结合的形式。现在最多呢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口弦琴。
0: 口弦琴
1: 伴奏。
0: 今天您带来了吗？
1: 带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给你展示一下
0: 口弦琴我略有耳闻，这个挺难的，不小心就会把牙

0: 牙齿给
1: 崩。
0: 对，这个怎么去
1: 弹奏的？
0: 弹的，
1: 对，
0: 放到嘴上，
1: 对，嗯，然后手是拇指和食指握住，嗯，然后这两个柄，然后你就顶到牙齿上，嗯，牙齿呢还不要咬紧，要有一定的缝隙，嗯，就是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咬到小拇指这样。
0: 哦，咬到小拇指这样。
1: 然后，哎，对，这样，就是你留大概留拇指小拇指宽的这个缝隙，然后把它含到嘴里。含到嘴里的时候呢，这个呢，你要跟你的这个嘴角还要有一定的空隙，不要紧贴着嘴角，你得让它这个黄能发出与口腔发生共鸣，发出声音。看啊，这样。

0: 好俏皮啊。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弹不好，就会弹牙，然后还会把嘴给崩坏。
0: 哦，这个不好练啊，这个。
1: 对，我们这个看练的时候一定要抵住，如果要是抵不住的话，就会崩牙。这个弹簧片，看我们拨的时候，它就崩到你的牙齿。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嘴呢也是，就初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会把嘴呀都给崩坏。
0: 哦，
1: 这样，你看这就是崩牙了，你听着声音就不对。
0: 那不牙疼啊？这个
1: 疼，肯定疼
0: 啊！这个这不小心。
1: 对，不光是牙疼，嘴也疼。
0: 哦，这要一不小心可能把牙都给崩坏了。
1: 对，其实别看它小小的一个乐器，它还是有技巧的。
0: 这个口弦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口弦琴从我小的时候就听父辈讲过啊，听祖辈也讲过，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口弦琴。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有这个口弦琴，有竹制的、木制的。
0: 哦，
1: 对。现在是条件好了呢，会有比较这种精致的啊。
0: 我看达斡尔族是不是也有？
1: 有，他们也有。
0: 哦，就是像达斡尔族啊、鄂伦春族啊，包括赫哲族，其实都有口弦琴。
1: 对，这就是他们的乐器了。
0: 然后伊玛堪说唱可能就会跟这个口弦琴做一个配合。
1: 对。
0: 哇，那其实挺不容易的。
1: 是，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演出的时候，演伊玛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就会之前弹上一段这个口弦琴，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伊玛堪说唱，就会让这个节目会更丰富一些。
0: 那伊玛堪说唱您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呢就是用咱们赫哲族的语言有说有唱，唱一些这个摩尔根，对吧？
1: 对，莫日根的故事，
0: 就是莫日根，就是英雄的故事啊，可能有叫希特的，
1: 对
0: 啊，还有叫这个
1: 沙伦
0: 的啊，就是讲一些这个英雄故事，包括也有一些这个爱情啊啊，包括一些渔猎生活呀等等等等啊，其实它就是有点像这个咱们这个汉族的像刚才说到的一些大古类的啊长篇古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赫哲族伊玛堪的呢？因为人少，所以从小就会听，这肯定知道了。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听我爸和我大爷讲那个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呢，他就是他那个时期非常有名的伊玛堪说唱艺人，卢明。
0: 哦，卢明。
1: 对。
0: 那之前您见过？
1: 没。
0: 哦。
1: 就是听我爸爸和我大爷讲我爷爷的故事。我爷爷而且还是就是上山打猎的一个能手
0: 啊，
1: 下江捕鱼就是特别厉害
0: 啊。
1: 然后呢，从小就听爷爷的故事嘛，就是但是我没见过什么是这个伊玛堪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已经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意识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学呢？是因为2013年我们家的孩子去县城去读书，然后听到这个县非遗保护中心有这个伊玛堪的传习所，之后呢我就去上了第一节课，然后
0: 2013年您才学啊？
1: 对，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2013年我那个时候已经30多了，我今年48。
0: 那也看不出来。
1: 13年前30多了。
0: 48，13年前。
1: 是吧？
0: 35。
1: 是。
0: 35才开始正式学。
1: 对，开始系统的学。
0: 那当时为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我要去学这个呢？
1: 主要还是基于

0: 爸爸和大爷小的时候给我讲爷爷的这个故事，说伊玛堪这个，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就是去采访我的爷爷，但是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的是那种磁带，
1: 那说哪一年了得？
0: 那得好多年了。你看，我大爷今年都80多了，然后我的爷爷那个时候那是，更久了时间。但是我现在能记住的呢，是我大爷和我爸讲过，就是有个叫隋书金的，当时，来采访过，也记录了一些什么磁带呀、什么的。
1: 隋书金，他是做什么的呢？
0: 我现在记不太清，就是听大爷他们讲过，是北京来的还是哪儿来的，记不太住了。就是也来采访过爷爷，然后当时是那种磁带。
1: 那应该是70、80年代吧？
0: 差不多吧，从小就听爸爸和大爷讲，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印象。到了饶河之后呢，就是偶尔间就听到咱有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习所，然后呢就从刚开始的好奇，然后到就去了之后，哎，上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就是属于说是系统的学习。
1: 那当时那个跟谁学呢？
0: 当时是跟那个葛玉霞老师，葛玉霞老师是我们伊玛堪传习班的这个老师，他现在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
1: 那当时您跟他学了多久？
0: 13年就是跟他学，大概得有2、3年啊。我们是在传习教室嘛，然后就是每周五去上一节课。
1: 2、3年，你学了多少内容？
0: 就是当时我们学的是希特默日跟这一部伊玛堪，然后学了大概是1年还是2年，然后就整部这个希特默日跟我们就能全部给它说唱下来。
1: 那您觉得像伊玛堪说唱，它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是语言呀，
1: 赫哲族的语言。
0: 对，因为吧，不像如果要是说从小你有这个语言环境，你知道这个单词叫什么，我看到它，我这看见水，我就知道它是木克，对吧？但是现在是没有语言环境，一切都从零开始。伊玛堪呢，而且它是得用赫哲语来说来唱，所以这个赫哲语你就得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赫哲语的单词。
1: 就您之前其实赫哲语没有多少。
0: 对，只是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有四排中心校，那个时候呢，会有老师专门的每周有几节课会教我们赫哲族语言，我们那个时候呢，只是简单的学习一些单词，一些简单的问候，是这样。但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时间久了，可能记得也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学起。
1: 从零开始。
0: 对。
1: 他是用拼音吗？就用汉语来当拼音，然后来学啊？
0: 是，现在就是用汉语来书写这个赫哲语的发音。
1: 我那段时间够辛苦的。
0: 对，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语言嘛，当时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拿着手机，然后把老师的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给它记录下来。因为当堂课你可能会不记得不那么全，但是回家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录音来不断的学习老师的这个发音、语调啊、语气啊。
1: 所以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且
0: 是。
1: 是您35岁左右。
0: 对，唱的话是当时呢是老师教一句，我们学一句啊，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也是给他录下来啊，回家之后反复听。反复学，反复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嘛，就是都是在照顾完他们之后，然后我自己的时间就是利用这个睡觉休息的时间，然后开始翻书本啊，开始就是一遍一遍反复的学，反复的唱。
1: 那您当时在跟葛老师2、3年学习完之后，就已经有意识的要干这个了吗？
0: 对，是。我们就是比如说，那个学完之后，就不光是学习伊玛堪了，然后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个 语言的重要性，赫哲族语言的重要性，然后呢我们也会这个系统的学习这个赫哲语啊。就比如说在2018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民宗委的这个网络叫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保护这个栏目中呢，我也录制了一些赫哲语的单词啊，赫哲族的说狐狸和特伦固的一些音频，
1: 嗯，
0: 啊，现在在网站上呢，你搜到之后有赫哲族这个板块，
1: 嗯，
0: 啊，就会有一些我们赫哲语的这个教材，啊，单词的发音呢，然后还有一些故事。
1: 所以伊玛堪说唱也是咱们赫哲语的一个载体，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0: 对，
1: 啊，尤其是现在可能很多赫哲族的年轻人。他不太会赫哲语了啊，
0: 所以要从伊玛堪开始
1: 啊，就是从听伊玛堪开始，
0: 对
1: 啊，了解这个赫哲族的历史啊和文化啊。那您到现在应该是做了十来年了，
0: 嗯
1: 啊，这十来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演出啊、表演的机会啊？
0: 会
1: 啊，
0: 嗯，你像我们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县内。像我们的刚才我们讲了开江节、河灯节，这样乌日贡节，这些属于赫哲族的这个盛大节日都会有演出和表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那儿还是旅游景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景区内为游客展示展演我们这个赫哲族的伊玛堪，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交流，就出省啊去展示展演，就是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就会把这个伊玛堪文化，把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都展示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我们赫哲族还有这样的民族瑰宝。
1: 有专门拜师跟您学艺的吗？
0: 比如说我们赫哲族的小孩儿，他会主动来找你，然后有不是本民族的年轻人也有，就是来学习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伊玛堪。
1: 那他学赫哲语学得怎么样啊？
0: 啊，学得特别好，年轻人学啊，年轻人学东西快
1: 啊，
0: 就是教几遍之后就记得特别好。
1: 哦，
0: 嗯，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伊玛堪说唱进校园？
0: 会有，啊，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饶河县内，我们会上各个小学、中学进行传习我们这个伊玛堪。然后呢也会走进大学校园，比如说佳木斯大学，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哈尔滨这个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都有进行这个伊玛堪进校园啊，为他们讲这个伊玛堪啊，让他们了解什么是伊玛堪以及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就因为您的这个授课他了解到了伊玛堪？
0: 对
1: 啊，
0: 因为去授课他了解了伊玛堪，然后对伊玛堪很感兴趣，然后呢就想，哎，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两段，是这样
1: 啊？真有学的？
0: 真有学的。
1: 可能也不是赫哲族。
0: 对，
1: 他
0: 们就是哎感兴趣，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伊玛堪这样的一个说唱形式，但是通过我们进校园去宣传，让孩子们了解这样的文化，然后哎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兴趣。
1: 最小的孩子大概是几岁？
0: 最小的我们有幼儿园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包括我在我们去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期间，在哈尔滨期间的时候呢，给哈尔滨市新十七中学的孩子们也上了一堂伊玛堪课，但是呢它是属于线上的伊玛堪课。
1: 您也是二十大代表？
0: 对。
1: 当时您提了哪些想法？
0: 主要是说一下我的这个伊玛堪赫哲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这个发展，然后作为传承人就希望我们这个赫哲族文化就不光走向全国，也希望它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这个较少民族之一赫哲族还有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
2: 之声

0: 的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

0: 其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今天呢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实话实说，这个贺哲宇完全听不懂，但我呢也是赶鸭子上架，想学习一下，就是您能不能一方面教我一下贺哲宇，同时呢就教我唱一小段这个《一马堪》
1: 啊。没问题
0: 啊。那您简单教我唱几句
1: 啊。我教你还是希特莫尔根当中的一个片段
0: 啊，
1: 就是接下来的唱
0: 啊。什么剧情呢？
1: 这两个孩子不是劝他们的爸爸回家吗？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他不说有个坏萨满在跟他爸爸喝酒吗？在坏萨满的挑唆下，这个爸爸呢要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呢要杀掉
0: 啊。
1: 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唱的呢就是他爸爸当时的心情。
0: 哦，心情
1: 啊，就是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生的孩子，我怎么能舍得呢？但是在坏萨满的这个教唆下，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两个孩子，
0: 哎呦，
1: 解决掉。
0: 好，您简单教教我啊。
1: 赫里拉，赫里拉。
0: 好，这是啥意思？
1: 赫里拉呢？它是一个衬词，它没有、
0: 没有意思。
1: 对，
0: 就是赫是吧？
1: 哎，对。
0: 怎么唱？
1: 赫里拉，赫里拉，
0: 赫里拉，
1: 赫里拉。民希特乌讷克瓦格切伊。
0: 哎，我听到那个摩尔根的名字了，希特。
1: 这里的希特是孩子的意思。
0: 哦，这个希特是孩子的意思，不是那人名啊。
1: 就是翻译成汉语呢，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忍心杀害呢？民希特乌讷克瓦格切伊。

0: 啊，路易，
1: 不是，因为我不会这个赫哲语，太长了，你可以短点啊。
0: 民贝因，
1: 民贝因，
0: 维尔瑟尼，
1: 维尔瑟尼，
0: 民谣的瓦路易，
1: 民谣个瓦路易，
0: 赫里拉，
1: 哦，又来了，赫里拉，
0: 古尼尼，
1: 古尼尼，什么意思？
0: 古尼尼就是心里的想
1: 啊，嗯。

0: 吗？
1: 就是合理啦，合理啦，我就记了这个。
2: 所以您知道，其实学伊玛堪最难的在哪儿吗？就是这个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单词。
0: 哦，但我觉得有伊玛堪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很好的语言载体。
2: 对，
0: 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把这个民族的语言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2: 是，
0: 如果没有这个伊玛堪说唱，可能很多的赫哲族朋友在再往前的时候，他就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了。
2: 对，
0: 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那个字典一样，他没有这个字典了，都找不着这个来源了，
2: 是啊，
0: 听不见了。
2: 通过这个伊玛堪的这个传承，就是能保留我们赫哲族的，就是很多，就绝大部分的这个语言。
0: 嗯，我觉得语言是一方面，历史也是，你能找到这个赫哲族的根，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英雄人物。
2: 对
0: 啊，或许是传说啊。但我觉得这是跟赫哲族紧紧相关的、紧密相连的一些历史，它的一些传说，这就是赫哲族自己的一个宝藏
2: 啊，
0: 是真的，而且是一个活态的
2: 活态传承
0: 啊。嗯，所以这个卢老师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很重啊，也要把这个伊玛堪说唱给继承下来，然后传播开来。
2: 对，我呢现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啊，把我们这个伊玛堪和赫哲族的这些传统文化，不只是伊玛堪，还有很多非遗项目嘛，我们都让它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吧，能绽放出它绚丽的光彩。
0: 是，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融入这个时代，它是很民族的一种曲艺形式、音乐形式，其实可以改编，让大家就是更能够一下子抓住啊，尤其那个这个感叹词就很好嘛，合理啦，对吧？
2: 对，它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0: 对，就一下子哎，就有点意思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听、想看。那您平常都是在饶河那边工作？
2: 对。
0: 啊，现在主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现在呢，就是我是伊玛堪省传承人嘛，然后主要呢还是这个伊玛堪传承文化这块儿。再一个呢，我也是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哦，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2: 对。
0: 做什么呢？
2: 我所在的部门呢也是叫乡村建设及文化服务中心，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
0: 就是在饶河县下面的乡。
2: 是
0: 啊。叫什么乡？
2: 四排赫哲族乡，少数民族乡。
0: 然后呢，在那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2: 对。
0: 同时呢，也是传承人。
2: 是。
0: 哦，那也可以用伊玛堪说唱来传达一些政策哈。
2: 是啊。就是我们也会进乡村啊，进校园。然后呢，进校园呢，主要是给孩子们，就是讲伊玛堪。像现在呢，我们每周五都会去我们这个四排中心校，然后为孩子们传习伊玛堪。还有嘉陵廓，不光是伊玛堪，就是传习我们这个传统民族文化。
0: 太好了。您看这个民族服饰多漂亮，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鱼皮，还是现在的赫哲族的服饰，它其实都很有特点。而且呢，我相信那边的风景也非常美，是吧？
2: 特别美，
0: 特别美，
2: 特别美
0: 啊！多美啊！
2: 苗老师有机会您去看一看。哇，我们这个小县城啊，就建在乌苏里江畔。每天早晨你到江边的时候，到乌苏里江边，然后那种薄薄的雾在江面上飘，真的就像进那个
0: 仙境
2: 一样。
0: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黑龙江旅游的话，不妨也去饶河。去这个赫哲族的聚集地
2: 啊，
0: 去看一看啊，我拍个照打个卡，
2: 对，
0: 听一听伊玛堪说唱，
2: 对，然后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乌苏里江畔少数民族这个特色。
0: 太感谢咱们的这个卢老师了啊。这个感谢谢谢用赫哲语怎么说呀？
2: 巴尼赫。
0: 巴尼赫。
2: 巴尼赫。
0: 巴尼赫，
2: 对，
0: 巴尼赫鲁尔了，是这意思吗？
2: 是啊
0: 啊，也巴尼赫大家啊，
2: 巴尼赫，
0: 谢谢。
3: 阿郎，比阔的左亚罗热和雷明比拉虎门忙忙啊，德斯克米大不耶和来给干个。
4: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一马克基那
5: 多少中国的盲目我记几个多多呢，必须红江活动度我可以弄住你巴的提一提我可以你不可以那么你不打了唯一巴的提到你能力人生个力人家不如不合可是一笔人那么你摸到你那么你不打了唯一你们好挖不起了别喊苦的了下苦的和你说呢我可以没人跟那么回答了唯一

0: 咋非咋给客气说上话，你客气不说来哪里哪里哪了哪没得了没得了没得跟阿森格尔台没得了上不提可是给牡丹我不喝水呢
1: 我出去的面多多了得了得呀你儿子为了马后女娃女亚德莫的是女狐狸可以些曼哈坦女爱和恶人通马克胡同女胡大能民和所些特姆特肯沃勒克加空马特乌克喜悦红都厄纳河塔勒做乌鲁伊玛哈沃切米比哈狐狸了波什库尔希特米做毒了得了的阿森米苏尔克阿里克欧米河祖虐阿里克欧米尼希特摩尔根加里库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1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秦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河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河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40-50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河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秦娥先簇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秦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秦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河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秦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秦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河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 对，先把疫情蛾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疫情蛾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疫情蛾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他，可疫情蛾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疫情蛾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
5: 你又琢磨人家啥嘞？
4: 你看，说好的防疫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
5: 不会吧，待业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
4: 那可不一定，疫情蛾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
5: 那可能都是命吧。
4: 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
0: 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

0: 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
1: 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
0: 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一群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一群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1: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2: 莫斯，你练你的，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一群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1: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嘉禾说：“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
1: 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蓬蓬，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一群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河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3: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1: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3: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1: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3: 切，都快成宫殿了，
1: 快成宫殿了。
3: 住在这儿感觉好吧？”“
1: 没想到你一群鹅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3: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河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河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一群鹅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4: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
1: 一秦娥说：“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4: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青娥，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0: 刘洪兵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一群鹅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河有些吃惊，他只觉得一群鹅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一群鹅是以什么态度在

回绝刘鸿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鸿兵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河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鸿兵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河感觉易清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的印记。曙光出现，它在重庆上空迎风招展。抬头仰望，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和。

0: 点特殊的五星红旗，长宽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比例并不一致，材质不是专用的旗帜布，五角星上的针脚也不考究，但它却是75年前重庆上空升起的第一抹红。1949年10月1日，万众瞩目下，五星红旗在首都北京升起。然而，在重庆，国民党统治的阴霾仍未散去。随着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脚步越来越近，山城人民对这面红色旗帜的渴望也越来越迫切。这时，重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庆解放。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自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与支持。重庆谈判期间，育才师生曾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教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重庆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时，育才学校是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力量。革命战争年代，育才师生们一直以昂扬的姿态投身民主运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1949年11月中旬，育才学校及重庆另外几所学校的师生们开始冒着危险亲手缝制五星红旗。物资匮乏，大家便将自家的红绸背面贡献出来。按照《群众》杂志上描绘的国旗样式和五星布局，开始了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工作。五颗五角星是用黄色卡其布裤料裁剪而成，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们一针一线地缝着，仿佛要给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做个见证。
1: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
0: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路挺进重庆市区。12月1日，为迎接解放军进城，育才学校红岩小学和社会大学的约200名师生组成游行队伍，高举着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一路昂扬前行，那旗子迎风招展，仿佛在告诉全世界，重庆解放了。

旗是冲破黑暗、推翻压迫、赢得解放的新旗，代表着重庆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斗争精神，象征着重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和对新中国、对新生活的强烈憧憬。

我心归处是敦煌，凡几是自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尽到了你应尽的责任，出了你该出的力，你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你的事业，你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2019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证书和这枚奖章。1962年，樊锦诗来到莫高窟实习，美不胜收的洞窟让他流连忘返，恶劣的条件令他更加敬仰常书鸿、段文杰等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的前辈。苦咸水、蜈蚣梯、土屋土炕、漫天风沙，很快樊锦诗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时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来敦煌了。然而一年后，大学毕业的樊锦诗就服从国家分配回到了莫高窟，然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60多年的时间，精致的南方女孩变得不再爱照镜子，沉默内向的人变得直言不讳，慢性子变成了急性子，青丝换成了华发。樊锦诗用一甲子的光阴守护莫高窟，获得新生，将大漠深处的荒凉枯堪化作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文明交融历史见证。此行归处是敦煌，要把莫高窟完好的交给下一代，樊锦诗将这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担当。20世纪80年代，他就参与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事，为避免莫高窟被过度商业开发，他推动起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他领导文物保护团队建立遗址管理制度，阻止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形成一套沙砾岩石窟压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最大限度保护石窟，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筛选修复材料，真正走上科学保护之路。为了让脆弱的壁画得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绝美的艺术，樊锦诗带领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数字化保存，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坐在电脑前便可宛若置身异彩纷呈的莫高窟。择一世，终一生，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保护是樊锦诗和一代代敦煌莫高人的终身事业。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是中国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无悔追求。这枚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奖章，就是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奋斗、默默守护、传承弘扬中华文脉的见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三世说。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大变革时期，也是一个混乱的年代，而法家的出现、法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都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变局，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是各家各派共同面临的问题。商鞅

为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有着精准的分析。商君书中曾多次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其中开塞篇的三世说格外引人注意。商鞅在这段文字中将人类产生到君主制确立的过程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上世时期在人类产生之初，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而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人和人相处的原则是亲亲而爱私，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因为每个人都更爱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就有了亲疏远近的区别。又因为每个人都喜欢私利，为了获得利益就会心存艰险。由于人数众多，每个人都划分亲疏，心存艰险，社会就变得混乱。在这一时期，人们都想方设法要战胜对手，为了夺取利益而用尽全力，为此就发生了斗争和争吵。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又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化解纠纷，这样人们处于争斗之中，没有办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有道德的贤人，为大家确立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标准，主张无私，人们因而变得喜欢仁爱。贤人拥有普通人所缺乏的道德和智慧，从而被大家所推崇而拥有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对民众的教化和对社会的治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时期，中世。在这一时期，人们又崇尚贤人的观念，代替了爱自己亲人的观念，这就是亲亲废，上贤立。那些仁者把爱护他人作为自己的事物，那些贤者呢，把相互推举当作自己的原则。但是这一时期人口众多，却没有约束大家的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原则，就又发生了混乱。为了结束混乱的状态，又出现了圣人。圣人划定了土地、财货、男女的分界，也就是确认了人们对土地、财货的所有权，以及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是定分。确定分界，没有制度还是不行的，因而创立了法律制度来保护人的权利，确定人的义务，对侵犯他人权利和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进行制裁，这就是厉禁。法律制度创立以后，还需要有人来执行，因而设立了官职。官职设立还需要有统一的人来领导，来保证各个官员严格执法，因而设立了君主，这就是下士。在下士时期，产生了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政权机构，也产生了管理民众、领导官吏的最高统治者，君主。商鞅还对上士、中士和下士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概括。上士的特征是亲亲而爱私，中士的特征是上贤而悦人，下士的特征是贵贵而尊官。商鞅提出上士、中士、下士分别具有亲亲爱私、上贤而悦人、贵贵而尊官的特征，下士确立君主就否定了中士的上贤，中士确立中正的标准，就使上士的爱私无法成行，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易也。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社会问题，而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制度也不相同。因而他认为，时代在变化，社会的问题和需要也会发生变化。治理的方式和实际采用的社会制度，应该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要而改变，应该能够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应该固执地遵守不合时宜的古代的治理方式和古代的制度。这是商鞅的历史观，也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关于上世、中世、下世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个时期，很多学者想一探究竟。有学者认为三世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春秋初期是贵族政治时期，就是亲亲而爱私的上世，之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都倡导尊贤使能，这就是上贤而悦人的中世。而贤者以才智相互竞争，君主厌恶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制裁他们。战国末期就是贵贵而尊官的下士。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二者都是亲亲政治，可以对应上士。到春秋战国之交，各国招贤纳士，造成战国时代的上贤政治，可以对应中世。到了战国末年，世人复杂，于是又逐渐压抑。

意识人统治言论变成了贵贵政治，这就是下士。又有学者认为，上士大致和西周的宗法封建制相对应，中士可以和春秋至战国前期相对应，下士和战国后期相对应。实际上，学者们找不到一个确定答案，是因为商鞅的三士和史实本就不能很好的对应。这说明这段文字中的论说重点并不在于真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为了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和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产生。在君臣这一篇中，商鞅直接通过古和今的对比展现了君主、官吏、法治产生的过程，还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更为简洁，可以和开塞一篇呢对照来理解。君臣中讲，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区别，这就是位立君主没有政治权力之时，民众纷乱无序而没有领导者进行治理。因此圣人通过贵贱、爵位、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确定君和臣各自的名分和地位，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君。国土广大，人民众多，物资丰富，君主一人是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管理的，因此圣人设立五官来管理，这就确定了各个官员的权利和职责，也就是开塞所讲的立官。人民数量多，就会出现各种奸邪之事，因此圣人创立法令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防止奸邪产生，这就是开塞篇所讲的立禁。大家可以看到，古和今的区别实际就是有没有政治权力和制度。西方政治哲学将人类社会中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国家和政府存在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学说是众多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学的起点，它的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权力的起源。洛克认为，为了正确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的处在什么状态。商鞅探讨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路径也是如此的。开塞中认为，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是亲亲爱似的民众之间的争斗。而且在人们发生争斗时，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评判对错并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人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君臣中也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在政治哲学中，对政治权力起源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如果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是理想的、美好的，政治权力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在商鞅的论述中，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因为别亲疏、争财物而导致社会混乱，而在政治权力产生后，有法律制度保护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而且有君主、官吏所组成的政权机构保证法令的执行，这样就可以解决自然状态下无法解决的人与人的争斗问题，使民众不为奸邪之事，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安定、和谐、有秩序。因此，存在政治权力的人类社会优越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然状态。此外，从商鞅对政治权力产生过程的描述来看，由上士进入到中士，是要解决民众因为私利争斗而导致的社会混乱；由中士进入到下士，是为了解决因为推举贤人而导致的混乱；由古而今的变化，是为了解决民乱而不治和民众而奸邪生等问题。可以说，政治权力就是在解决社会混乱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为了使社会由乱而治。商鞅从这两方面论证着政治权力存在的正当性。一个三世说反映了商鞅的历史观，又可以看到商鞅的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较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

0: 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爱就要恨，我多好胜，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9: 环球军情，巴勒斯坦各派别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出的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1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勤学苦练、创新钻研、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对人民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斗力，最实的政绩观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通过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

0: 渐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基地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彭红霞、孙威发来的报道。
1: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蛙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2: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练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
1: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的指挥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侦查实改中求实效。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基层训练考评问题，他们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极致攻关，区分考核层级，细分类型，紧贴使命任务，对考评指标、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科学修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施小龙：
3: 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对训练之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1: 习主席强调，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一般人深知，尺子量得更准，标准做得更细，才能让战斗力的形成更加高效。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标尺，一体推进统筹战舰备工作，持续规范军事训练评估体系，有效推动训练重心向战场聚焦，向打仗用劲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仲达：
4: 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短板补齐的施工图，牵引着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影响我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5: 下部队命令：
6: 左旋85度，距离8550米。
5: 要带进去。
7: 两点还预备，放。
1: 在一场舰艇编队远海训练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新入列的富阳舰出色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机关与基层协同发力的结果。据介绍，为加快新入列舰艇战斗力生成，基地党委机关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开展帮带，与官兵一同查找战备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现场分析拟定整改措施。官兵们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在装备操作、战法训法、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8: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1: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特色专业存在组训施教骨干人才储备不足的短板。为此，党委机关从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计划。基地干部袁亚辉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一支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骨干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战斗力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2: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施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组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组训施教的明白人。
1: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还大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池，聚焦战训耦合，大力培养骨干，以专业骨干队伍带动军事队伍全面建设，让各专业人才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火成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张勇坚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战斗力建设行稳致远。
9: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献血感悟，潜移默化感染身边战友。在他的带动下，单位献血氛围愈发浓厚，先后有300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1: 总台记者王丽报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指出，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一处军事基地的照片。接到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文章指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请听报道。
11: 指挥员指令下达，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10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展开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科目训练， 在机降突击科目训练中，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抵近。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平稳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快速滑绳降落，随后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展开突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
12: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
11: 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对战机进行检修，并快速完成油料补给、装填弹药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杨涛：
13: 我们提前预判夜间训练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把每个流程做细，认真检修飞机、补给物资，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地面。
11: 随后，各机组陆续展开仪表着陆、野外场地起降、夜间海上低空飞行等科目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沈志江说：
14: 我们从南从严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全程突出战术运用、指挥协同和复杂环境处置，深究细研战术战法，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意识，提升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11: 特约记者张恒、石之鹏、熊仲达报道。
1: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15: 在海军某视训部队礼堂，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自视训一线的科研尖兵、技术骨干代表依次走上宣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他们扎根海疆、奋斗强军的感人故事。海军某视训部队李福科：
16: 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就是坚持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官兵从典型身上汲取忠诚品格、攻坚意志和实干作风，在部队上下营造潜心钻研、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15: 据了解，登台做事迹报告的先进典型全都来自基层，有的是扎根视训一线的官兵，有的是在技术保障、课题攻关、科研创新中勇挑重担的科研人员。他们在本职岗位上潜心钻研、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一项项重大任务，立起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海军某视训部队张旭：
17: 作为新时代科技战线官兵，我们必须潜心钻研、勇挑重担，把每一项技术攻关做实做细，把每一个科研站位守牢守强。
15: 报告会结束后，官兵纷纷表示要学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埋头苦干实干的宝贵品质，扎根岗位建功立业，为推进武器装备试验鉴定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海军某视训部队贾娜：
18: 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潜心科研，实干笃行，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
15: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方面消息人士6月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1: 据伊朗方面6月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了解，第一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第二，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第 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

0: 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路线上的现有障碍。第四，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重建。 在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据以色列方面6月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1: 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声明指出，巴勒斯坦各派别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态度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上述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各派别在回应中强调，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特别是要全面落实人道主义协议，立即停止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形式的侵略行为。
0: 据美国方面6月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 据了解，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兵王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用勤学苦练的韧劲儿，创新钻研的闯劲儿，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周成伟，谢浩，播音佳慧。
1: 夏日的午后，在机油味弥漫的修理车间里，记者见到了一级军事长刘继伦。他刚刚结束一场修理作业，额头上挂着汗珠，手上满是油泥。这样的场景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从青春年少到两鬓花白，他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都留给了心爱的战车，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部队。
2: 回顾我的军旅生涯，就是感恩和知足。我非常感恩部队，感恩带过我的班长。
1: 刘继伦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从小听着红色的拥军故事长大，心中对参军入伍充满了向往。1996年冬天，青春飞扬的刘继伦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离开了家乡。经过8个月时间的汽车维修培训后，本来一心想在修理岗位上大展拳脚的他，却遇到了军旅路上的第一个挫折。他被调到了炊事班。
2: 因为当时我学的是汽修，后来也有把我这个分到了炊事班。当时实际上我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抵触。炊事班长呢也对我的一个情绪可能也有所观察，然后就找我聊天。他当时说那句话至今难忘，也是影响我以后。他说你既然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利用这次机会学点东西呢？
1: 班长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困顿中的刘继伦。就这样，他从蒸馒头包包子开始，慢慢学会了炒菜，在3尺灶台前逐渐变得得心应手。这段炊事班的经历磨去了他年少的浮躁之气，也让他学会

0: 会了如何在平凡中沉淀自己。
1: 我觉得第一个菜就是酸辣白菜，这个事情呢对我的影响直至到现在，我们家只要是来客人吃饭基本上都是我来主厨。
0: 几个月后，刘继伦离开炊事班，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修理岗位。可那时的修理车间里，老旧的车型与他培训时所学的装备有着不小的代差，故障频发的车辆像一道道待解的难题考验着他。但刘继伦初生牛犊不怕虎，每天干劲儿十足。
1: 我的第一任班长对我非常好，他就说了，他说小刘，你只要想学我就教你，只要哪个地方不懂的你就问，来了车辆我就第一个向地沟里面钻，整个修下来之后头上身上全是一些油，手上全是一些油泥，是吧？就跟泥糊子一样，人必须要逼自己一把，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你有多大能耐。
0: 逼自己一把后来成了刘继伦的座右铭。在班长的悉心教导下，他进步飞速，短短三四年时间就成长为连队最年轻的班长和业务骨干，很快就能独立承担发动机维修等任务。2005年，原兰州军区组织车辆专业比武，其中一个科目是理论考核，难度极大。当时刘继伦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死记硬背了5-6本书，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后续的实操比拼中，他更是斩获了4个单项第一，1个并列第一，总成绩位列士官组榜首。
1: 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晚上学到基本上都是到12点以后，因为我文化程度比较低，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死记硬背。
0: 2012年，军区举行军事训练尖子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刘继伦被寄予厚望，代表集团军参加汽修专业喷油泵调试科目的比拼。喷油泵是柴油汽车发动机的心脏，拆散后有近100个精密零部件。可是比武竞赛那天，当轮到刘继伦上场时，天公不作美，赛场上突然飘起了细雨，零部件变得十分湿滑，操作难度陡然增加。更让人压力山大的是，在前面的比赛中队友们接连失误，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压在了刘继伦一个人的身上。
1: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你关键时候作为一个骨干你必须要顶上去，为单位争得荣誉，所以我也当时也是拼了。
0: 重压之下，刘继伦沉着应战，拆解零部件有条不紊，调试起来一气呵成。原本规定50分钟内完成的科目，他提前14分钟完成，以绝对的优势摘得了桂冠，创下了当时整个兰州军区该科目的记录。从比武场上归来后，刘继伦并没有骄傲自满停下脚步，他一边勤学苦练，一边期待着迎接更高规格的挑战，去不断地磨砺自己。201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军事拉力项目，经过全军层层选拔，刘继伦成为代表队的一名队员，主要承担参赛装备改装的任务。可是像这样的比赛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他带领修理班组日夜攻关，从图纸修改到零部件调试，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优化装备性能。
1: 当时的时候为了确保咱们训练安全，我专门研制了一种防撞保险杠，我们利用真人实车进行撞击试验，是基层部队第一个进行这个项目试验的。
0: 2020年，在一次重要演习中，他细心地发现，由于部队轮式装备车型多，参演任务重，在野外条件下不同车型之间难以互相救援，严重影响车辆修理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紧迫的难题，刘继伦潜心钻研，研制出一套简便实用的多功能脱臼装置，能运用于全旅大部分车型的牵引互救，大幅提升了演习装备保障的能力。
1: 这一辆车坏了，一种型号怎么把另一种型号的车把它拖走，那年我就针对这个问题研制了一个是多功能的一个脱臼装置，就是能适合多种车型的一种综合脱臼，

0: 因为保证不影响，没的话就能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研训任务。
1: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十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0: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个四五一次级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三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1: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4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0: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

0: 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峡谷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 井冈山小学党

0: 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

0: 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0: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0: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 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应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7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3: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
3: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9: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10: 哈弗茨，
9: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10: 7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第7个进球，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11: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比赛第89分钟，这边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3: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12: 好的，尹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

0: 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预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一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义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兹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兹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靖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芬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四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英奇，
1: 好的，方亮。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1: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2: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1: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4: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 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

0: 绿色巴士。
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3: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4: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5: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6: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4: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4: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 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4: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0: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6: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5: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5: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7: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9: 年轻人一直在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7: 30年，山海为证， 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0: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7: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7: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12: 哇、哦，闻着味儿起来了！你看瓜太香了吧，再磨一遍就能闻着瓜香味儿。来，咱先弄一个尝一下。
13: 这个皮儿，这个软，你试试。
14: 马亚林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他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他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地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丁靴四周总是裹着一圈土。她是宁夏闽宁镇出了名的瓜果蔬菜大棚棚主。几年来，她承包的6个大棚变着花样种着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和白色土豆，成功实现南国北种。他的大棚经常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15: 所以我们今年的那个西红柿啊、番茄呀、草莓啊，我们都是农残室未解除，不是小于多少，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他们说你这个做过那个农残检测吗？我说未解除。
14: 听到马亚玲自豪地说出农残未解除，很多来观摩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马亚玲说，要不是福建的农业专家极力坚持让他这么做，以前他也不信。
16: 选背光的，选小的，小的弱的，就随便摘。
17: 不心疼吗？
16: 刚开始挺心疼的，第一次。
14: 马亚玲种李子的棚里种的是2023年从福建引进的福红李品种，宁夏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的李子个大肉甜，很受欢迎。但种植的过程一度让马亚玲头疼了好一阵儿，明明看见虫子在啃叶子，福建的专家就是坚决不让打药。
15: 我跟老师发现，老师你先等等，再开两天。我说再开两天死光了。
18: 老师就不让你打药，就是要让你生态种植。
15: 他说你去买那个菌剂试试。我那会儿也就想着嘛，你打药啊，赶紧一瓶药干死了是吧？你让我等啥嘛？就挺着急。说我就冻在这个树底下，把它捏死在上面，真的也做过，整天待在树底下瞪着那些虫，我感觉虫也在瞪我。
16: 那个挂上果的话，它就经常被咬完，我把它给拴起来。
14: 那段时间，马亚玲一天要给福建的专家打好几个电话，晚上回到家一想起虫子又坐立不安。
15: 福建人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就感觉特别亲。有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睡不着嘛，我就拿起给老师发信，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没有啊，你有什么事？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找他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被接住我们的这个需求。
16: 红的那种是到发紫的那个程度，他就是甜的。
14: 那两天，马亚玲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在李子树旁一站就是半天。等再接到福建专家的电话，他们给出的方案让马亚玲愣了半天。
15: 他们说就联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给了一个方案，就用那个捕食螨以虫治虫的技术去预防这个虫子。然后我就把虫子撒在秧子上面，然后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就发现树上的那个害虫是少了。过了一周，哎，我发现虫没了，然后叶片又开始重新生长，抽新芽了。我觉得哎，确实是特别好。虫这块我们就解决了。
16: 这是一些福建的一个品种，是个复活力。
14: 眼瞅着李子树上的虫子被另一种虫子消灭得干干净净，马亚玲彻底信了福建专家的话，电话打得更勤了，再也不提要不要在大棚里备点农药的事儿。上午10点的大棚， 阳光穿过塑料膜，给满眼的翠绿缀上一抹金色。马雅玲说话快，手也很快。来大棚观摩的客人还没看清大棚里都种了些什么，她已经摘了一大把珍珠般。

0: 的白色小番茄塞到了客人的手里。
1: 来来给尝尝，不用洗哈、啊、因为它是白的嘛，而且又好吃，就它上市之后就那些红的就被比下去了，后面的会更好吃。
0: 从福建引进的水果小番茄新品种，不仅口味独特，柔和的白色让它显得格外清新诱人。马雅玲把藏不住的喜欢全放进给小番茄起的名字白月光。
2: 我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它就是有番茄味，最原始的技术。是的，
0: 2020年之前，再美味的番茄也不会让马雅玲走进大棚里来忙活。她出生在宁夏固原西吉县，那是山大沟深又缺水的黄土坡。儿时的记忆里，一放学她就要和妹妹一起出去抬水，早上出门，中午才能回来，不是偷懒，是不敢走得快。
1: 我到这里，他们说我会走摸步，我说我是小时候抬水练出来的，路就这么宽，这边是墙，这边是沟。如果说你走的稍微快一点，或者这边靠一下的话，那掉下去了，我只能两个脚落着走。
3: 我们七点就来了，然后中午天气热，我们回来的。
0: 马雅玲和妹妹至今都忘不了，母亲有一天早早起床去地里干活，回家时一不小心就从窄窄的山路上滑到了沟底。等姐妹俩找到母亲时，母亲浑身湿透，头发蒙在脸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
1: 就天没亮嘛，下雨，是我朋友背着那个化肥去给那个小麦啊什么去撒那个肥料嘛。对，他撒完之后，可能天黑没开头，他就在那个沟里面。我看到他在沟里面，我就很懵。如果说那天下大雨的话，可能我就没嘛。
0: 从那时起，马雅玲一心就想着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12岁那年，父亲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闽宁镇。马雅玲后来如愿考到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从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做到行政文员，再不用想着给地浇水施肥，更不用惦记还要给牛和羊准备草饲料。
1: 上海的城市好发华，当时给我印象是上海城市好大呀。对，那会儿我其实是想在上海长期待下去的，因为从上海回来的嘛，觉得挺洋气的。
3: 来里边请，
4: 走。
3: 哦呦，这家伙！
0: 马雅玲每年过年回闽宁镇，拖着行李在沙地上走，箱子的轱辘掉了好多回。2012年春节再回家，马雅玲发现水泥路直直的通到了家门口。爸妈告诉他，这得感谢从福建来的援建团。
1: 福建人教我们种蘑菇，给我们教这个教那个。那福建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回来呢？
0: 2020年，在福建的援助下，闽宁镇建成第一批现代化大棚，承包一个棚2万元。村里好多人既担心种不好，又怕亏了钱心疼。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和村书记找到了马雅玲，
1: 说那我就包吧，就刚才就包了6个棚。通常给安排的这种培训嘛，培训的时候我就遇到咱们援建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教我怎么种，给我做了一个种植的规划，还做了一些就是拓展一些销路。哎，我觉得我就又更加有底气了。白纸上面好图画嘛，每次人家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就清空脑子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去重新再学。反正我不会，我做错了他说哎没事，你不会嘛。
0: 马雅玲先种了番茄，爸妈成了他最得力的帮手。那年冬天，外面冰天雪地，棚里青苗碧绿，父亲拿个小马扎坐在门口，一脸笑意地问马雅玲，你说咱家年夜饭是不是就能用大棚里的番茄炒鸡蛋吃？
1: 我爸他就坐在门口，一个眼睛看雪，一个眼睛看苗。我爸说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也特别有意义，第一次觉得外面冰天雪地的，中间就隔了那么一层膜，里面就青苗长得这么好，我们也有能吃上自己种的这个西红柿。低茬收完之后效果还可以，赚了嘛。
0: 看到马雅玲赚钱了，别的农户开始心动了。
1: 我去跟我们周边的农户讲，我说我们要种地先养土，预防大雨治疗，不能化肥农药都上。他就给我来一句，他说我种了快60年的地了，我要你教我呀。他说我就不相信西红柿不放肥西红柿能长吗？我就不相信西红柿长虫了，那你不打农药虫能死吗？
0: 马雅玲也不恼，这样的疑惑他也有过，一点不意外。他把福建来的农业专家请到大棚里讲，一有空就到农户家里翻来覆去接着讲。直到2023年， 米宁协作组织农户们到。

0: 福建参观学习，那是马雅玲第一次去福建，和他同行的十个农户也是第一次离开宁夏出远门。
1: 他们第一次出了远门，坐了飞机，第一次因为种地他坐了高铁，在那么漂亮的会议室里面聊西红柿怎么种，说他很骄傲，民地协作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双向奔赴。
0: 马雅玲的事业就这样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他们的合作模式很简单，种好的果蔬合作社统一收统一销，农户只管种。如今800多亩的沙地上，南国北种的事业如火如荼，240个面包大棚实现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眼下马雅玲的心思可不只想着大棚，他开着车穿过一块块沙地，在其中一块格外宽阔的地前停了下来。今年他准备带领农户种150亩福建的黑花生，眼前的沙地能不能种他心里没有底。一个电话打给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浩。
1: Hello， 陈老师好，我今天过来又看了一块地，这块地反正就比那边的地轻沙少一点，带点少量的一个石子儿。
2: 主要是注意要反碱。
0: 马雅玲把手指插进沙地里，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抖了抖，详细地介绍着沙土的成分、周围的环境。午后的太阳威力不减，马雅玲拍了拍手上的土，顾不得擦汗，急着赶回大棚去吃西瓜。他种出的小西瓜不用刀切，轻轻一弹，啪的一声，西瓜就在手心裂成两半。
1: 我要教大家这个瓜怎么吃，这个皮儿特别薄，你看轻轻一剥全是水，瓜皮都是很多的水分啊，这个不能吃啊，扔掉。
0: 马雅玲最喜欢拍摄大棚外忙活的乡亲，还有大棚里四季不重样的瓜果蔬菜。当初他最想逃离的地方，如今满是烟火与希望。两年前，马雅玲给自己的合作社注册了商标，起名叫有牧田。从宁夏到上海，从上海又回到家乡，他庆幸兜兜转转，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1: 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希望大家都能种好这亩田。民地协作这么多年，我是见证者，我也是一个受益，学的是技术，付的是农民，做的是人情。
3: 中国行，
4: 端午渐近，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俗语，那寓意着健儿们纵使龙舟磕碰也绝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
5: 没错，那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啊，既离不开一众滑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来作为赛场的底气。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
4: 在佛山三水就有这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6: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7: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6: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7: 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 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叫和冲阡陌纵横，水道

0: 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 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轿的水道就是赛道，叠轿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1: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0: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
2: 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嗯，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他们如何来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
1: 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0: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
1: 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公益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0: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 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70年匠心深耕。
1: 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毫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
3: 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了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那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3月、6月、9月、12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6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2: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这三种方式以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3: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2: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3: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外界可能仔细分析沃什的每一个表情，不仅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更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美国经济。杨子荣分析认为，
3: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长率是降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事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战事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有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又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5年乐至白江蚕产量突破900吨，产值达1.3亿元，产量居全国县域前列。而在9年前，这里的江蚕产业版图还是一片空白。凭着9年训军的执着，乐至人从蚕温中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新路，开辟出一条亿元产业新赛道。曾经谈之色变的千年蚕温，如今跌变成了富民强县的金疙瘩。
2: 千百年来，白将军是家蚕的头号天敌，一旦感染，蚕体迅速僵硬发白，常导致整批死亡。但这种僵死的蚕体经规范处理后，竟是中国药典收录的名贵药材白将蚕。在可控条件下主动让蚕感染白将军，完成向药材的价值跃迁，是千年产业逻辑的颠覆。2016年，退役军人蒋希武敏锐地捕捉到全国僵蚕市场高达10000吨的缺口，决定返乡攻克这一养殖难题。他联合医药行业合伙人，创办四川德仁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头扎进白将蚕规范化人工养殖的无人区。他们决定主动驯服白将军，让蚕温变成产业。但当时这条路在国内没有成熟技术，完全是一片空白。为破解传统僵蚕药效不稳、杂菌超标、无法量产等痛点，乐至联动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启了长达9年的科研攻坚。在乐至僵蚕技术中心实验室，技术总监龙燕每天都在摆弄他的菌株，每一批僵蚕都要配置全新的人工接种菌。技术团队奔赴四川、云南等主产区，从1000余种野生菌株中层层筛选，反复驯化，历经数千次对比试验，最终培育出3种完全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专用优质菌株。其中一株核心菌株通过武汉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权威认证，填补了国内规范化人工接种专用菌种培育僵蚕的行业空白。菌种选育出来后，团队又花5年时间调试蚕种筛选、接种时机、温湿度、喂养周期等环节，最终锁定150至155小时的黄金僵化周期，形成全链条标准化可复制的养殖体系。依托成熟的自研技术，乐至建成全国首批持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规范化、规模化白将蚕人工接种养殖基地。
3: 我们通过9年攻关，对1000多种白将菌进行筛选试验，乐至僵蚕不仅获得三无乙醛治疗认证，药效远超中国药典标准。僵蚕的功效很广，主要是抗凝血、抗肿瘤、散结节等功效。
2: 从此，不可控的蚕温变成了可控的产业。2023年12月，乐至僵蚕获得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颁发的三无乙醛认证，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毒素污染、无公害。